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

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，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。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。

这个我乐播讲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讲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看愈水呢，迄愈看愈爱呢，迄看久爱看边哦。小姑娘，迄眼睛苗条呢，迄眼睛活泼呢，迄一对目睭呢，迄真够高人呢，迄你的皮肤呢，迄实在真白呢，迄你的颔骨呢，迄亲像烟筒呢，迄看久爱看边哦。
1: 你若讲我看久会破病，
0: 小姐，啊都因为你真水真水的关系，啊你若让我看久，无让我爱，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。
1: 什么破病？啊你这是为我病休息啦。
0: 病休息？啊凊彩啦。
1: 哎呀，我讲为阿遐水。
0: 哇，你真水哦，水到亲像狐狸精。
1: 狐狸精。
0: 啊，都亲像狐狸精贪计遐尼一个人，嗯、不但安尼哦，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，可比日本的希巴里。
1: 敢问呀，那唱看卖嘞，哆咪嗦哆。
0: 哎呦，听着会惊，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，也唔过敢那牛车咧驶落去啊。嗯
1: 是你唔感觉很强啦，
0: 小姐，你点点听，你可比亲像百家丽遐尼有人缘，
1: 哎呀，
0: 亲像印度红番遐尼有热情，
1: 是啊，
0: 而且哦，你可比亲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，像马丽莲梦露的肉蛋，
1: 大家都骂你讲，
0: 像迪基巴多的性感，
1: 无影啦，
0: 你可爱头生，
1: 好。
0: 亲像山顶的野草，你美丽目来，亲像饭店的扫帚，诶，迷人的目睭，可比日月潭甲大鼻湖，你悬悬的鼻，可比新高山，高水的水屯，我亲像猪骨嘴，白白的水肌，甲那穴位，天干那老腿，巴肚那水龟，尤其是你有迄个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，亲像苍盘遐尼水。
1: 呀、
0: yeah. 有哦

0: 真有人用呢，
1: 哟，
0: 真有人气呢，
1: 呢，
0: 你真亲像呢，
1: 嗯，
0: 世界小姐呢，
1: 啊，
0: 真正性感呢，
1: 哦，
0: 真正肉感呢，
1: 嗯，
0: 看久的破病哟，小姑娘，
1: 嗯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天气哦，感觉是真烧热，有一种感觉是好像快要被蒸发了。这年烧这年热的天气哦，你是不是就想要较紧哦，落一下雨，还是较紧哦来就是来这个参像一种看是不是会当秋天较紧来，真正咧人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寒天的时阵哦，化寒啦；热天的时阵化热哦。啊，敢那讲起来较歹听，敢那金牌树哎很难伺候。好、哦，人咧讲个金牌树好。天气真烧热，这嘛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天气今嘛都会记得讲今嘛是啊，今嘛是。热天啊，哦，热天啦，啊，咱咧热天的节气哦，上尾一个节气啊，已经过去啊，过来呢，过来的节气哦，就是立秋，立秋是啥物时阵啊？啊，立秋是一礼拜五，一礼拜五立秋啊，所以讲哦，要开始啊转凉令啊啦，吼、哦，起码差不多五点半啊，吼、哦，五点半。天啊，都要光啊！但是诶，未讲安尼哦，就烧热，就烧热啊啦！哦，即马爱注意吼，嘛真重要诶，就是啊，风台，迄、那个风台摆海豚哦，伫咱台湾诶东边哦，应该讲是伫咱台湾诶，目前即马是伫太平洋顶面啦，吼、哦，安尼过来呢，可能吼、哦，咱北部这边吼诶受影响，啊，即个白海豚即个风台嘛乖乖啊，哦，就安尼慢慢行吼、哦，向啊，以按即个咱以咱台湾来讲吼、哦，是按东边向西边安尼伫行，因为诶即个外口吼。哦唔知是不是因为迄个风台的关系啦，反正都是感觉足烧热，吼、哦，日头啊，打即个天顶的云吼，拢在蒸发，水汽蒸发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风的较无啦，啊，这天顶吼都拢无啥物云，所以特别啊，日头感觉特别炎，啊，啊，即、這个特别刺目啊，气象署讲吼，注意明仔啊，明仔。拜五明仔是拜明仔8月5号啦，明仔礼拜三礼拜三五号甲六号呢，可能呢北部则会开始有低渐准雨哦，东北部嘛低渐准雨，其他的所在拢真少热，落雨的机会哦，下雨几率真低哦，中昼过了后，看是不是啊有落西北雨，但是主要落地哦中南部加山区哦比较较有西北雨哦，山区呢，因为即、這个已经嘛差不多几礼拜啊，吼顶礼拜二啊，甲即礼拜二几礼拜啊，哦，所以呢山区啊可能啊，若要落西北雨哦，雨势就较大。拜二拜三拜四吼、哦，拜四是就是立秋哦，八月七哈啊立秋啦哈、哦，立秋哦，哎，这个风台都慢慢啦，伊个外围就挖紧啊哦，今仔日阿未到位啦，照伊个速度安尼来计算哦，拜五呢，可能对哦。挖紧啊！到时阵咱北部才开始啊，低渐准雨，迄都是哦，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啊、哦。啊，其他所在赶快维持着真烧热的天气形态啊、哦。拜六礼拜拜一咧，受到风台甲外围环流的影响啊，雨势会搁较。大搁较明显啊！啊，目前呢，迄个风台呢，摆海豚啊，伊个路线啊，未当讲吼真确定啦。但是看起来呢，伊吼啊个平平乖乖啊行迄条路吼啊，无讲突然间要扭起哩啊，嘛无突然间吼，即个南下哦，所以。目前阿个无法度预估是不是会直接侵犯咱台湾啊？不过因为呢，
伊这吼、哦，哦，算算起来吼、哦，嘛是真大真大吼、哦。拜五开始外围环流影响着咱中部以北的所在啊啊，后边进行再个看啦吼、哦。拜五开始，是不是会发布风台警报呢？气象署吼。啊，个在评估吼，目前是预估吼，未直接影响咱台湾，但是嘛无排除讲会发布海上的警报吼。即、哦這个白海豚即个风台啊，即马呢伊个路线吼、哦、变化啊个介大吼、哦，是毋是会登北啊无法度确定啦，啊无法度确定哈、哦。咱注意就是啊、哦，海边啊爱注意啊、哦，今仔日开始啊、哦。北部甲东部哦，海面上哦，即、这个海涌就较悬啊，较大哦，海涌较大哦。拜五爱注意啊！啊，这两天啊，是都是拢好即个天气哈、啊，赶快拢是进修热哦，拢无即个落雨的现象啊，那有落雨就山区比较有西北雨落来的机会。

0: 爱好好打拼，为着我的幸福，全部交在你身躯。你，你莫放袂记的。
1: 淑君，我知影，你交代的话，我会一直记在心。请你笑笑来讲一句再会，好无？

这首歌曲是余英英所唱的《出港》。余英英哦，就是唱《梨花泪》啊，伊这个台语歌哦，敢那较俏啦。好、哦，拄则咱来讲吼，这个天气真烧热，日头足炎的哦。啊，咱来得真烧热的天气吼，伊安尼想可能啊，可能吼、哦，这个气象署啊，可能在无外久。哦，对，公布讲哦，哦，真的历史上上高温的七月啊、八月啊，哦，可能就在今年哈。啊，日头真的炎嘛，气温真的烧热啦，吼、哦，咱拢爱注意，唔通热伤害。热伤害就是咱普通人在讲的掉痧、掉痧，吼、哦，这伤过烧热，咱真正会受不了。冻袂掉啦，啊，就是吼、哦，迄种掉痧，掉痧哦，嘛有这个会严重诶，啊，嘛有轻度诶，吼、哦，像像诶热痉挛、热衰竭，吼、哦，这拢是掉痧。那、哦、是较轻诶，哦，你就感觉人烧烧、闲闲懒懒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啊，较严重诶，有诶人哦，会昏气，会晕倒哦，哦，真正昏气唔知人哦，这个吼、哦。辛苦吼，会掉痧啊！啊，咱的目睭嘛爱顾，目睭吼在热天的时阵吼，迄紫外线更加强啊，嘛会伤害咱目睭吼。啊，佮有诶，就是讲，咱无在外口晒日头，目睭无去看到迄日头光啊，无迄紫外线，但是吼，咱得。

室内哦，咱在室内长时间哦，在冷气房内底吹冷气啊，还是讲诶，长时间来看迄个电脑、看手机啊，吼，真容易哦，目睭都干枯哦，啊，这个吼，都真容易吼，大眼睛来发生，啊，是呢，本身有大眼睛，都变成哦恶化，吼，那是讲咱的目睭啊，出现着会擦疼，老目油。惊光雾雾吼，啊，目睭闭袂紧，嘿，这个哦，严重到吼，哦，光害性角膜炎，就是吼，这个因为光线伤害到角膜，啊，角膜来发炎啊，所以嘛，唔是干那去晒日头，去看日头，哦，对，这个目睭吼，对，受到光的伤害，咱咧看迄日光灯啊，咱无看日光灯啊，咱在日光灯下面啊，啊咧看迄个荧幕、手机啊，吼，伤过光啊，迄种诶，迄嘛有哦，蓝光、毛紫外线吼，迄种诶，光线拢会伤害咱的目睭吼，啊咱吼要预防啊，这目睭被伤害咧，咱有个抗 UV。诶，这种目镜哦，都是对抗紫外线的目镜啊。即卖你去买阮的太阳眼镜哈，你一定爱来看，一定爱来注意，看是毋是有啊抗 UV 哦。即卖这个太阳眼镜哈，上起码抗 UV 400爱记400这个数字哈，抗 UV 爱400。啊，这个目镜诶，这吸水哦，普实的，加比实的，这比较较好啦。啊，你卖买蓝色的哦，蓝色的啊，迄看起来讲是真时髦，但是呢，迄哦，会增加着蓝光哦，安尼烫过哦，所以呢，迄搁较伤目睭哦。啊，你那些乌的。嘛不要紧，但是一定要抗 UV， 还不是给它逆袭就好。那黑目镜爱有这个抗 UV 的功能，都是讲镜片内底有哦，特殊诶，这个成分特殊成分哈，讲一旦抗紫外线，那是讲啊，咱目睭了出现哈，安尼。干涩不舒服啦，哦，尤其是咱日时啊，吼，比如讲咱日时啊去活动吼，有个人讲去在寒天的时阵啊，吼，去耍雪，吼，玩雪啊，玩雪落雪啊，去耍雪，去雪地去耍雪啊，啊，足光的啦，目睭是有差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日时啊，啊个无这个感觉，但是暗时啊休困的时阵呢，说开始哦，烫疼，目油惊光啊，吼，闭不开啊，吼，然后叫做雪盲症，哈，雪盲症都是哈，光害性角膜炎，都是哦，光线去伤害到咱的角膜，哦，咱的角膜比那光线烧歹起来，烧个发炎嘛啦，吼，啊嘞，这个那是讲迄阵啊吼，目睭啊，安尼打涩擦疼吼，你用个人工泪液，人工泪液啊，先点一下，先点一下，会较舒服一下吼。啊，他去看医生吼，这医生遐啊，佮有咧药物吼，都是咧抗发炎的吼，对发炎的对抗发炎的药物，先爱可以吼消炎啊。这眼科医生啊，伊会开个消炎的药水药。膏来帮助哦，这受伤的部位可以修复。啊，你唔通在听的时阵，搁去带泪哦。这个、人工泪液哦，太重要诶。啊，唔是生理食盐水呢。人工泪液跟生理食盐水搁无啥相共哦。啊，即卖的人工泪液哈，这一旦买会丢的啦哦，得药房买会丢哈。迄两个那些啊。一罐一罐哦，一支啊，细细支啊，吼，内底呢，这容量不多，拍开哦，当天都要用完呢，当一摆都要用完呢，嘿吼，嘿都无含防腐剂，啊，嘿较贵啊，但是嘿有得买，吼，嘿有得买，那得这个爱问啊，药房有，药房有买，有诶。哦，都无买爱加问几斤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搁有咧天气真咧烧热吼，咱咧长辈啊，吼、哦，伊汗腺功能较差，都、就是
排肝的功能较差，所以呢，你爱得注意，咱中辈。

我有这个观点啊，不是真了解，啊是讲反应较慢哈、哦，所以你个你也得注意，也得注意。啊，咱本身也是长辈，咱家己嘛要注意啊。哦，咱虽然讲无出去外口啊，但是咱室内来看湿热啊，哎，这个啊，够有迄室内的热室内热伤害哦，在室内冇可能会掉刷哦，所以呢，在室内嘛是爱保持着哈凉补心。这三要诀，凉就是保持凉爽，补就是补充水分，心就是随时留心，随时注意啊。凉啊，凉就是哈，爱有爱是啦，爱较清凉的啦哈，包括讲穿哦较冷的衫哈，较浅的衫啊，衫裤拢同款啦哦。啊，适当来开一下冷气啊，哦，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到27度，哦，啊，开冷气啊，配合着电风哦，好室内降温哦，室内较凉爽一点，较卖遮湿热哦，啊，卖室内诶，这个空温度哦，卖遮尔湿热哦，咱身躯就袂遮尔湿热啦哦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补充水分啦，随时啊。爱补充水分哦，唔通惊讲诶，这个爱变瘦哦，咱在厝内啊，哦去变瘦不要紧啦哦。啊，第三就是爱随时爱注意哦，随时留心哦，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、气温的变化，注意身体的这个状况哦。那是干嘛？诶，翕翕啊，哦啊，皮肤呢，打打烧烧哦，啊，个心跳加速哦，哎呦，干嘛呢？憨憨。安尼哦，就是讲咱室内温度伤过悬啊，啉水降温哦，啊电风拍开，冷气拍开啊，一安以前啊，甲听众朋友分享过啊，嘿，一安呢，以前在饲狗啊时阵，狗啊足惊热哦。啊，规工就是哈哈哈哈！啊，咱呐唔知呀吼，要安那咱去上班咱嘛唔知呀。啊，咱登去厝的时阵，看到迄狗安尼哈哈哈，迄只咧还在喘吼，啊是那会紧张会担心嘞吼，带去医生馆啦。医生讲哦，恁厝内伤热，狗啊吼伤热掉痧啦哦，所以这嘛知呀。啊，囡仔嘛是啊，囡仔嘛足容易掉痧，囡仔老人。狗啊，拢真容易掉痧吼。啊，这个囡仔的掉痧吼，以前有看过囡仔掉痧，袂晓表示，啊，就感觉伊那小小以为讲哦感冒啦，吼，其实还是掉痧吼。啊，有的囡仔掉痧吼，会热痉挛，吼，就是讲诶，这个旧筋，吼，旧筋啦，吼，啊，这个目睛呢倒掉，吼，眼睛上吊，吼，啊，失去意识，就是昏。昏迷啊，哈，叫未醒啊，哦，叫无反应啦，啊，无反应啊，老人、囡仔，哦，拢有可能有这种的掉痧哦，掉痧的情形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在热天的时阵哦，一定爱哦，保持咱的环境哦，爱清凉啊，爱清凉，唔通湿热。

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。吃一个月，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。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？跟咱联络，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你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满3600块就拍八折，满3600块拍八折啦，干那两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舒钙啦、诺丽加索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桑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产品，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。怕八折，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。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，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，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怕八折。总共哦，那是要咱到3600块，都爱买五罐，五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4块，880块加704块，一罐都新买180块嘞，快要180元嘞，买五罐。180元，五罐真正新真济啊！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。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两罐3600块，两罐3600块，搁拍八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油无包括，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，还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俺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在咱一直欠，一直欠嘛歹势。叶黄素欠货嘛无在即摆回馈内底，每取一罐480块啦，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，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。叶黄素无包括在内，啊，可咱的脆甲面嘛无包括在内哦，油。叶黄素、脆甲咪啊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来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这咱咧真真滴，咱常常听到迄老人啊、老大人啦、吼长辈啊，都在话讲冰的物件吼对胃肠无好啦，食较少的啦，吼、哦。哎、欸，这个有人在都在讲讲诶，这个较热热的都在讲啊，啊，咱巴肚都烧烧啊，啊，冰的食落去啊，伊都变作半烧冷啊啦，所以吼、哦，袂要紧啦，袂要紧啊，你认为安尼敢对？啊，这为什么吼？讲诶，这个人会甲咱讲哦，冰诶物件啊，较卖食咧吼，对胃肠无好。啊，当然这是有医学诶这个依据，啊嘛是经验诶传承啊，经验传承呐、啊、吼。讲咱人啊是恒温动物，咱身躯内底有一个体温调节中枢，所以输掉咱身躯内底温度吼，差不多会当拢。维持在37度左右，所以你提迄、那个体温计来量，36.5度到37度，这个正常诶，你家己嘛袂感觉吼，寒寒吼，烧烧啊，有个人呢，一量吼，体温哦36.5度以下，诶，这都有代志啊，啊，这有代志哦，这医生会紧张哦，啊。这个咱人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不只是咱人啦，咱咧这个动物啦吼，哦，动物啦，哦，拢有恒温的机制啊、哦，不只是人哦，参像这个狗啊嘛是拢同款啦吼，身躯拢有一个体温的调节的功能啦。啊，当然吼、哦，大嘴咧食冰，迄、那个冰，迄、那个温度是外在啊！哦，啊，那是食落巴肚来，就当亲像咱的胃肠吼，迄、那个拄着吼寒流，啊，迄、那个时阵呢，胃肠诶拄着寒流，胃肠哦都会不舒服啊！哦，伊的表面呢，遐微血管会收缩。好，啊，输掉呢，血液循环变差，啊，个有哈、哦，胃边迄肌肉受到迄冷诶刺激哈、哦，热胀冷缩，哦，伊会收缩，即收缩哈、哦，都咱的感觉哈、哦，都是旧筋，哈、哦，都是胃疼，啊，都是巴肚疼，哈、哦，所以呢。啊，个有啦，啊个有讲食冰的时阵吼，咱咧胃内底迄个消化酵素，咪因为呢，迄、那个冰的温度低吼，啊伊感受到吼，咱即、這个血管吼血液啦，温度降落来，啊胃肠壁诶，即、這个微血管啊收缩吼，啊规个即个胃肠。诶，温度降落来哦，所以呢，消化酵素吼，因为呢温度伤低，伊都罢工啊，啊造成呢食物消化不良，啊对吼，巴肚会胀胀吼，甚至呢有个人较敏感的对闹泻吼，啊，但是讲即、这个食冰以后吼，加个跟食烧的物件，啊，你是不是会当快速啊，将咱的即个体温吼可以平衡吼？快速平衡，这医生讲无可能啊，无可能啊！这都那亲像吼玻璃，吼玻璃杯啊，放喺冷冻库，摕出来了，马上搁大伊啊，灌烧水，安尼玻璃杯啊也闭开哦，热胀冷缩哦，伊反应啊，伤过紧啊，伊就闭。伊讲伊安吼，就是安尼啦，伊安那大伊个咧可可盒，玻璃可可盒啊，大伊啊放这个冷地吼，放喺冰箱吼，想要结一粒冰夹，啊，摕出来了后吼，想要好较紧摇啦，吼，想要较紧要摕迄个冰夹啊，放一暗啊，想要较紧把冰夹摕出来用，所以呢，就用烧水来淋落，啪一声啊，玻璃可可盒都破去啊哦，吼，迄个可可盒破去，啊，够幼幼的玻迄玻璃。惊一条，眼惊一条。如果那破去吼，都单掉。但是呢，伊都有诶幼幼诶玻璃啊，所以迄个汤啊，哦，都归拢冻夹，迄、那个甜水归拢冻夹吼。啊，咱诶胃肠诶，即、這个胃肠壁吼，啊个胃肠诶黏膜吼、哦，虽然讲伊有修好诶功能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因为咱食冰啊，温度真冷啊，咱胃诶血管呢，微血管啊，搁在收缩当中吼、哦。咱你若突然甲灌烧汤落去，烧诶物件落去，啊，你这血管啊，剧烈的刺激，搁快速的展开。

啊，这个就容易引起有急性的胃发炎、胃的旧筋啊，啊，甚至呢，哎，激烈的腹肚痛啊，啊，所以讲啊，这食烧食冷啊，食烧食冷吼，胃肠啊不舒服，就是安尼来的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人讲，我都无感觉嘞，我胃足好诶，胃肠足好诶啊、哦，这胃肠足好诶，只是一时的啦。所以讲，你那是姑姑啊，吼、哦，姑姑啊，安尼哦，这食烧食冷，姑姑啊，再来一摆，吼、哦，可能你的胃肠啊，啊个会当吼。忍耐，啊！那定定安尼做，你莫以为讲我都拢无代志啊，所以你就定定安尼啊，定定安尼食呢，变作长期的在伤害你的胃肠啊，你伤害胃肠哦，定定安尼伤害胃肠啊，不止讲胃肠的问题呢，食道、食道毛黏膜、食道的细胞嘛未动诶，哦，食道嘛出问题哦。那定定安尼哦，这消化功能退化啊，卫生分泌啊。就错乱吼，啊，个有啊，即食道的黏膜被伤害吼、哦，所以呢，食道癌、胃肠癌都造出来啊，哦，咱的这个胃吼、哦，有诶黏膜，有像有诶滴多啊，吼、哦、啊滴肠啊，有黏黏诶肠啊，迄都是黏膜啦、黏液啦，吼、哦，啊即啊定定的被伤害吼，伊哦伊要修复呢，都变慢。哦，伊胃肠变卖变薄哦，啊，就演变作是慢性的胃发炎哦，啊是胃溃疡，所以哈，这为什么有慢性诶？为什么有人诶，迄胃病哦是安尼？这个拖真久哦，啊慢慢来发生，啊有时阵好，有时阵呢搁压起来，硬压起来就压起来，这真济哦，是甲你的饮食有关系，啊另外就是哦，食烧食冷啊吼，啊这嘛会交流到胃肠的神经吼、哦，叫做胃肠自律神经啊，啊这自律神经被交流啊吼，经属。买影响掉哦，咱人诶，这个情绪啊，哦，买被影响掉啊，哦，啊，胃肠诶，自律神经啊，派气啊呢，啊，就容易哈、哦，这个落下，欢喜落下就落下，欢喜便秘就便秘，这个变作是肠燥症啊、哦，所以胃肠诶问题真多啊，是因为饮食啊诶坏习惯所造成诶哦。啊，提醒吼咱哦，就是讲咱那是啊，在热天想要食冷的物件哈，你一旦吼小调整一下啊，伊个食诶这顺序哈、哦，先食烧诶，甲食冷诶，先食烧诶，甲食冷诶哈、哦。啊，而且呢，中午啊吼，上好是隔20分钟哈，食烧诶物件食食吼，啊你呢这个休困一下啊，甲去食冰哦，休困一下20分了后，甲去食。冰啊，而且吼、哦，就是讲爱细嘴啊，细嘴啊，食哦，唔通咧，安尼大嘴来食哦，啊，千万唔通啊，一嘴烧的配一嘴冰的，嗯，比如有人诶足热的啊，啊，啉一嘴烧汤，啊来配一嘴的冰的可乐，哦，安尼都唔好哦，安尼唔好，安尼不止吼、哦，你胃肠啊，无法度袂堪诶，吼、哦！你胃肠袂堪诶，连你食道都袂堪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你食冰诶物件，吼、哦，但这个冰诶物件先甘要吹诶，啊，甘要吹小块咬一下，甲吞落。但是有诶人讲，吼、哦，甘要吹，我喙齿就疼，所以你都唔当安尼啦，你食较细嘴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甘诶时间买较短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上好是唔当去薄冰夹，吼、哦，唔当薄冰夹，迄薄迄冰夹个喙齿会疼。喙齿真正会袂动的啦，哦，烧汤啊，烧的物件嘛是同款哦，唔通烧酱，嘿伤食道哈。有人真爱食烧的物件，炭烧伤烧，会伤害食道的黏膜啊。啊，伤冷啊，伤冷嘛会伤害食道啦，哦，不管。安怎啦？你食物吼，就是差不多吼，一个无得抽烟，无得抽烟，50度以下啊，再来食啊，唔通一嘴烧一嘴冷的食，嘛唔通食烧的，食酸马上就得食冰的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马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啦，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你回来啊，爱给你生
7: 先洗手换衫对吧。
5: 当病毒很上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带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7: 啊，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该记得电油三分洗手哦。
8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别让孩子受罪。
5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传说中爱一个人，只要踮在忘川河受苦千年，就会在千年以后找到心爱。

是老人的专利哦。有一名长辈原本啊真喜欢跟人互动，常常去公园啊参加旅游啦。有一阵啊，伊无爱出门，反应个变慢，厝内人以为讲伊失智症开始啊啦。长辈因为目睭不舒服，厝内人陪伊去看眼科，眼科医生来讲白内障啊，而且已经到吼需要开刀的情形啊，因为都已经爱开刀，所以伊就去做白内障的手术。手术刷了后，规个人活泼起来，敢那吼重新过来过一届，不但恢复个人做活动吼，而且呢，伊还阁敢骑开门车出门啊。这个长辈因为伊的视力看物件看袂清楚，啊，互伊反应变慢，啊嘛唔敢出去个人接触，根本都唔是失智症。眼科医生讲，准讲那是啊视力模糊这个情形，应该爱。好，专业的医生来判断，不一定是白内障啦，嘛有可能是呢感冒、受伤、视感膜，还是视神经，还是黄斑部的问题，造成视力的模糊。啊嘛有可能是啊老花的度数增加，近视的度数增加，真侪原因，目睭的构造很精密、真复杂，所以爱看专门的。目睭是非常复杂的器官，构造真复杂。过去哦，咱常常听到白内障的手术哦，是爱等啊白内障完全失啊，再来进行。白内障为什么会失呢？就是讲水晶退规个变老啦，都那亲像吼冷清。煮甲变糯糯的，两清啦，下落电锅吹，本来清清是啊，变糯糯。白内障原因是因为水晶体、水晶体啊，糯起啊啦。水晶体都是蛋白质哦，目睭的水晶体糯糯，就是因为过度歹去啊。经过治疗，有机会和目睭的视力恢复，但是迄个治疗就是哦。换人工的本身的已经派去落去也无救啊，哦，都要换人工的。白内障在初期无一定需要手术，因为阿个小可看有，那是也无影响到工作，无影响到生活，是会当免马上来安排手术，会当用戴目镜、点目药嘛是会因的。手术就是侵入性，真侪人无爱动手术，哦，做一种侵入性的治疗，毕竟啊，侵入性的。治疗嘛是有风险的嘞。如果那是工作的需要，已经影响生活啦，就去做手术。即马咱台湾做白内障的手术非常的纯熟，一般眼科的诊所只要有机器设备都会当做，成功率真高啦。白内障哦，嘛有分足侪种的，这是医生的专业，伊不一定会带你讲。白内障有分做核型白内障、皮质型。白内障、膜下型白内障、白内障、水晶体发生问题。水晶体是一个蛋白质啊，但是水晶体周边到底是多一角、多一个所在变质啦，无同款反映出来就是视力的变化。参像核型的白内障，就是呢水晶体中央啊变质啦，安尼吼。对，造成近视、近视啊，加深。那是讲个皮质型的白内障，水晶体派去的是在周边，对，造成弯视、老花、加重。所以讲白内障发生的位置，水晶体派去啊的位置无同款，对咱目睭的度数影响对无同款啦。啊，咱目睭爱保护，毕竟是灵魂之窗，酒是灵魂之汤。啊，咱看到彩色的世界，都是要靠目睭，所以目睭爱顾。唔是讲白内障开刀了后，眼睛一片光明，不一定，因为目睭这个器官的构造真复杂，啊，有可能啊，佫有其他的问题。伊讲伊安去看眼科，两个阿妈，然后医生讲伊是黄斑部、黄斑部病变。迄无法度救。医生讲，咱平常时啊，咱会当家己来检查咱的目睭。一早时啊，起床的时阵，一蕊目睭出来，暗暝用一蕊目睭来看，看是毋是看会清楚，看是毋是会模糊，看是毋是物件看开是歪歪叉叉，迄都拢有问题啊。正边看线，换倒边看，一蕊一蕊来检查，敢那两蕊尔啦，真容易就检查出来，看到物件变形啊、模糊啦，是毋是爱有数，还是爱去找专科的医生来检查？即马。到处都拢有眼科诊所，啊，咱平常时啊，
看电脑啦，看手机啊啦，看平板，20分钟过30分钟过，一定爱休困一下呀。长时间看手机啊，看平板，看电视，啊嘛爱会记目睭爱眯一下，爱休困啦。上班族啊，真忝的，规工八点真久吼，拢在看电脑，目睭嘛真正真容易疲劳，真忝。长辈有的人规工在整手机啊，啊是咧看平板，啊是看电视追剧，迄嘛唔好。真正嘛有长辈吼，就爱追剧的，第一拎起。房内底啊，目睭比较开大数，所以呢，恁去房内底台喝一杯水，目睭呢爱小可休困一下，阿麦得恁去空下面哦，麦抢恁空气，阿目睭那涩涩啊，干苦呢。你会当问医生，一般是会当用人工泪液啊来点一下。即卖人工泪液只要无防腐剂，是会当直接点的啦。

人的心，这是龙千玉跟高向鹏所合唱的歌曲。听众朋友，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，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济朋友用过。佮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，即马大家在用油。

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就将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今麦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。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准诶，粗橄榄油清香，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，无同的环境，无同的气候，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，印出来油都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都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橄榄所印的粗橄榄油清香。未刺刺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才伊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如果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-7-2855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听众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。即马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微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只要1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。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。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。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。四组八罐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这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30块。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。水来一锅，水梨膏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。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有一名67岁的太太，啊，伊巴肚不舒服啦，我近胃的迄个所在不舒服，几个月看到肉就想要吐，胃口就歹啦，一个月呢就落3公斤。医生来检查，他定讲伊个时候欠血性的贫血，合并着维他命 B12 欠缺，恶性的贫血啦。阿妈有请伊做胃镜，在做胃镜的时阵，发现胃内底有20多粒啊，大大细细的蓝山肉。阿妈有一寡是啊，规条的蓝山肉呢，规条还够6公分遮长啊。伊个胃吼，大部分胃壁吼拢萎缩，算是胃发炎的情形。这时候因总新的婚姻肝胆胃肠科医生的病例，这个67岁的太太一去看医生的时阵，伊有答医生讲伊有高血压吧，有在吃药啊啦，粪便的食水是正常，排便的习惯嘛正常无变，但是啊医生啊安尼在看，目睭皮揉落来白白，安尼吼就是啊有欠血的情形。巴肚吼，但呢吼讲会疼啦，拄啊开始先开啊消化药物啊，并且安排伊抽血啊，啊个粪便的抽血检查，等起啊，妇人人吼，伊个这个抽血的资料出来，伊个血色素8啦，正常是12到16，明显哦，伊都欠血，有个做粪便检查，粪便抽血检查阳性，就是讲粪便抽血的检查是无正常诶，阳性有血液啦，医生啊先看这症状，就是欠铁型的贫血，甲维他命 B12 无够，经过吼胃镜、大肠镜的检查，医生那是讲吼，较顶尖的医生啊，拢会安排食。啊，为什么会欠血？啊，为什么 B12 无够？所以呢，就去检查胃镜、甲大肠镜，检查胃镜发现胃内底大大细细的蓝山肉，一粒一粒一粒，20粒到30粒吧，有够侪啦，实在是无法度照。胃镜的时阵，大家咱三百拢切

欠血型的贫血，哦，甲恶性的贫血，后来的都还阁继续治疗，爱把迄规个阑珊巴规个拢切掉，但是啊，迄阑珊巴实在是真多啦，所以呢，干脆直接用内视镜切除，唔是一粒一粒切，是到顶一摆来切，规个阑珊巴拢来切掉，这是内视镜切除术，内视镜来切，切除将二三十粒的阑珊巴。手术进行呢，伊个欠铁型的贫血啦，啊，阁有欠维生素 B 群的情形拢真严重，手术刷了后，规个拢正常啊，铁质嘛唔免食，规个血色素都拢升起来到十四啊，嘛无搁再落落去啊。进行啊，诶，腹肚不舒服啦，冰棒吼，呕吐，看到肉都想要吐，诶，情形拢无去啊，这实在是吼、非常诶，非常恭喜伊，会当啊吹掉，因为都是在阑珊巴。在息肉得足怪，阑珊巴以外呢，啊，搁有啊神经内分泌肿瘤，做一摆来清毒，哦，身躯内底诶肿瘤、肿膜，这阑珊巴切掉，伊诶血液都恢复正常啊，都无何个，无搁再何在阑珊巴足怪，造成着胃壁一直啊渗血，胃壁一直渗血出来，唔该大肠诶忏悔检查内底有血。哦，都是粪便检查有血啊，经过安尼处理，人恢复健康啊啦。所以爱听医生的话，哦，爱回诊都爱回诊。这是台北荣总新店分院肝胆胃肠科的病例。

0: 爸爸一个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，到到的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就打8折，就是总额打8折啦。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，打8折。但是咱的油，粗干油甲葵花油无包括，叶黄素嘛无包括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，所以呢无包括在在内啦。搁有咱脆食物啊，像就咱的水梨糕啊、芝麻核枣糕啊、喉糖、元气糖，即马无包括的哦，3600块打8折。这项目内底，啊，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，一罐是990块；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；舒钙980块；大豆卵磷脂980块；B 群一罐480块；益生菌一盒880块。因为啊，即马在做8折回馈，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，没有哦，没有3盒2500块，到底用3600块打8折，3盒一叶胶囊、纳豆、红景天、桑黄，3盒一叶胶囊一罐1500块，咱说。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打8折，啊，咱的油、水饺米啊，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。比如讲，咱益生菌买5罐，平均一罐甲704块，704块，原价是880块啦，704块就省100几块啊，5罐省搁较济。咱若长期有在吃，长期有在吃，即马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，2点真久哦。在民本地台855千克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订货的电话，2307-2855，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伯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嘿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check，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8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8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4: 而且的意思呢，就是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12: 守护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

0: 喂，小姐，要让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要拍我？你是第一雷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雷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梦奇啊，
1: 关键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哦，再来哦，退休哦。
1: 嗯。
0: 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
1: 嗯。
0: 这老板呢，会在时啊困困啊八通通。
1: 嗯。
0: 啊困啊八通通，暗时啊要从啥？要做销量。好咯，暗时啊，大家集中来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听节目。
0: 系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家有迄老歌，啊，好恁听了，某些讲。假如你来不知道要放什么歌呢，
1: 嗯，
0: 我也知道我每天若来都想说，什么歌较好听呢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一条若歹听就不行了，
1: 哦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咱这算说较认真啦，啊，说较歹听说较高兵啦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本来就这样啊，没你放说一道回来了，你放人不爱听的啦，啊，不爱听你讲别人听吼，啊，对人的健康嘛嘛歹势，对。
1: 啊，不过这放歌，有个人爱听，北京有人爱听台语，爱听日语，爱听英文的。
0: 啊，做人算啦，
1: 哎呐，
0: 做人算啊，咱都
1: 多元化
0: 出来啊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咱的听友讲，把这档搞好啊，这档若搞不好，那叫旅游也都搞到变淡啊啦。
1: 嗯，
0: 对啊，啊，比如产品的中间，啊，咱的产品，你就会记得说哦，拢赚的迄种的啦。
1: 找到江小姐。
0: 对啊，拢二三十年啦，嘿啦，唔是讲啊，今仔个换一项，明仔个换一项，后日个换一项，啊，话啊大声细声呢，叫爸叫母安尼嗨，我迄路头路我不爱做啦。你听有无？对啊，
1: 你个叫爸叫母，还拢唔打拢，迄个怪哪主啊？
0: 有啊，啊你敢无听？你接无遐多啊？什么大哥大姐啦，哦，爸母啊，
1: 嗯，
0: 什么有诶无诶呢？啊，你咪来听了迄款接无？嗯，我都不爱听说谁准走。
1: 嗯，
0: 诶，
1: 啊，个人做接无方式无同
0: 啊。啊，有敢卖红叫爸母啊？哦，
1: 有个人爱啊！
0: 哎呦，唔当啦，
1: 嗯，
0: 咱就是尊重啦。哦，啊你九十岁来嘛，同款啦。哦，你姓陈，你姓林，哎，林先生，
1: 嗯，
0: 对唔，无较好听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哦，我心机是无乌白听，咱讲正事的啦。哎，有啊，重要的中间哦，甲参考是，哎呦，你那八九十岁。啊，个集中啊咧，唱迄个国语歌咧，吼、哦，啊个安尼目睭安尼无看，恁个会主持节目安尼，吼、哦，哎呦，啊，罔甲研究，罔甲研究，啊，即卖是多元化的社会，吼、哦，有个人爱听，咱就甲传起来听，吼、哦，啊，若未介意听，啊，咱就金蛋杀，电视啊，讲者倒转来，头壳尾遐遐多啦。看你要看啥嘛？
1: 今麦电视台真济啊，
0: 钱高咯，你要看黄色的嘛有啦，对不？啊，
1: 鬼打架。
0: 系啊，你 MD， 甲摕来，
1: 嗯，
0: 敢那 CD 的都有，电影做了中间黄色的啦。
1: 啊，有影片啦，啊，啊，迄个唱歌的
0: 啦，
1: 啊，家己要唱歌的啦，拢可以啦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啦。
0: 啊，较早人来讲到迄个。咩歌舞团哦，吼！迄歌舞团一声，大家拢客满呢。哎呀，迄人食饱盈盈哦，
1: 拢单要看咧。
0: 哎，这团来哦，这团赞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团啊，烫落个嚟咧，
1: 真骨力疼啊咧。
0: 哎，硬变的，长度的，干挂从啥拢有。
1: 嗯，
0: 我见两个人在脱礼物，我呢唔知，我走个花莲去，嗯。去主持诶，脱礼物啊！
1: 我是讲另外烫一针诶。
0: 无啦，你咪烫下都都未看下半下，已经惊着啦。
1: 好好好，
0: 我烫起来已经惊着。
1: 是讲人家讲，哎呦，啊，今天那只狗那个倒病
0: 啊。嘿啦，我阿友阿娘，哦，今天那安三顺安刚刚低头病呢。
1: 喂，
0: 现在叫我喊掉都在乎你。嘿啊，
1: 隔壁迄个会惊。

0: 肯定啊，
1: 咱无钱的时候，咱来想办法啦。
0: 嗯，
1: 伊来做暗会叫歌星啦，哦，脱离舞粉，脱离舞的啦，哦，变个花脸去做脱离舞啊。
0: 嗯，
1: 不是我脱啦，我咧主持啦。
0: 嗯，
1: 一摆这边十个，那边十个，话就开始等等等等等来弄出来。
0: 嗯，
1: 大家拢等下耿耿哦。
0: 嗯，
1: 啊，我安尼看啊。我看看吼，那我变不爱看、
0: 欸。哦，我想我看看你嘛变白布啊面。
1: 哎，哎呢，跳跳去后台吼，
0: 跳跳去后台。
1: 我今天衫满嘞吼，
0: 嗯，
1: 大家都底下咧拍麻将啦，
0: 嗯，
1: 啊那钓竿出来脱的时喏，
0: 嗯，
1: 那侬哎，换你啊换你啊，好，嗯、就帮你好，出去就哒啦啦啦，
0: 嗯。啊，迄年，迄年拢无咧穿，拢免穿哦。
1: 那国穿是虾米人要看？
0: 哦，
1: 脱离布都出来安尼好。嗯，
0: 安尼较贵气啦。
1: 哎，那脱离布
0: 通知登都麻烦。
1: 迄种脱离布拢警察拢会来查嘛。
0: 嗯，
1: 啊来查这中间，人就讲啊，来后台呀哦。
0: 嗯。
1: 办公室啊，泡茶茶啦。
0: 哎、
1: 欸，因我哩去泡茶啦，然后都脱了啦。
0: 哦，
1: 很听有。
0: 嗯，总啊对顶管有一个交代啊。
1: 还警察嘛来啊？
0: 我都来巡啊。
1: 哎，都来啊。
0: 啊，我来都无看人咧唱歌
1: 啊。对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哎呀、啊，啊人拢会通报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迄什么台湾什么？
0: 什么行业拢有什么规矩
1: 啊？什么经营拜装啊，从啥？嗯，咱拢看见个啦。
0: 对，
1: 你讲一个查某囡仔，然后腾刚刚伫我面头前哦，你咪说电脑被灌死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哎，
0: 伤寒。
1: 脱离布你啊，看麦，这边十个，这边十个啊，安尼弄出来安尼呢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要做的人就地方我那有够难呢，
0: 哎，爱看人做，
1: 对啊，
0: 嗯，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经营
1: 的，对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要出来就来来来。大家把酒洒好金哈、哦
0: 嗯，
1: 啊，即马开始呀哈，哎、欸，唔能错过了机会啊呢。好、
0: 嗯、
1: 来，
0: 洗目睭，
1: 甲抢落去，吼吼。
0: 嗯，
1: 这边十个拢腾啊滚滚，这边话腾啊滚滚，吼、哦，看袂离呢，大家拢咧看咧吼、哦，看圆的啦、扁的啦、长度的啦、看过来啦，哦，什么形拢有安尼咧？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。
0: 哎呦，安呐，坐咧头前唔得看，我坐咧阿边边啊看有。
1: 哎、
0: 欸，他们要挂目镜。
1: 中一桌，中一桌人会使坐涂骹。
0: 哦，
1: 对吧？
0: 啊，坐涂骹看嘛，无一定看。你像咱这有近视的人，你啊坐咧阿边边啊看有。
1: 嗯，我近视，你莫去看就好啊。哎、欸，
0: 嗯，啊，总是爱去眼界者。
1: 欸
0: 对不对？
1: 眼界我带你望去啊，吼。
0: 嗯。
1: 带你去望去啊，一四季去眼界你拢看去啊，吼。
0: 嗯。
1: 哎，腾过来那呢，他牙牙个听个不分，啊，对不？
0: 嗯。
1: 我无好少讲的嘛。
0: 嗯。
1: 啊你底下看，看到你问我，我你看久嘛？
0: 无啥爱看。啊，无虾米啊？
1: 无虾米啊？
0: 暗古呢？
1: 我是惊伊讲某些转来吼，
0: 嗯，
1: 煞做伊家己提分来博啊，就有用啊。哎呀，
0: 迄个功夫爱学啦，当博化博就博哦，
1: 对吧？
0: 哎呀，
1: 啊，佮有十八招的，
0: 嗯，
1: 哦，表演互你看，
0: 嗯，
1: 跍喺涂骹吼，听我银角啊，那个竖起来，
0: 嗯，
1: 竖起来，啊，佮你若要造型，佮用毛笔吼，入你咧所在吼，嘿。
0: 祝君旅途愉快。
1: 嘿，搁甲你写个送你。嘿呀、啊，出头真多啦，对吧？
0: 嗯，
1: 对吧？
0: 对啦。
1: 所以你要甲咱讲，
0: 今麦敢那较少啊，阮爱有迄个门路啦。
1: 今麦无啊啦。
0: 嗯。
1: 今麦都迄、那个后迄、那个碟片通山。
0: 拢有啊。
1: 人个拢澳洲的体格偌水的，你咧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你像只讲，像只讲老人啦、啊。还要脱下裤，徛在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都镜头出路都未看的啦，吓啦，
0: 嗯，未刺激安尼啦。
1: 来啦，你要先放一边啊，我放这边。
0: 这边好啦，这人点的。
1: 真情难分离哦。
0: 吓啦。
1: 哦。
0: 啊，这干哪？
1: 这锣啊嘛真爱听哦。
0: 这个进前啊，办的无。

我是一个真无路用、真无前途的人。是卖？为什么？你敢忙对我过着这款困苦的日子？为着你的幸福，为着你的将来，我求你，请你离开我好不？我求你，你会当离开我吗？哎，我讲到这里，都是我一个男性真无路用的所在。酒，酒，酒，我给我停一杯来了。

마음에 머리를 앉아 지치 지야 원하이던 보이던 일신이 니 마이리 지야

0: しい2枚でしょ。
1: 家中が家具
0: 入室，还是有有经验，去啊！
2: 哦，哎，阿妞，
0: 啊，那我懂，我懂，你的眼神还是要稍微闪一点。哎，
1: 我来跟你讲一下，
0: 最近
1: 啊，最近我来把这个看伊，伊鼻
0: 子做出来哟。哇，你鼻子鼻子太小嘛，是真可怜，这个挂拢笑袂落去。我要考成 A 来就了。期待你不急着。星光似桃子。
3: 哎，这电脑就是这样
4: 的。无，伊这个片哦，甲之前啊咱放的片是无同款。
3: 啊，顶摆迄片都找不出来。
4: 啊，顶以前放迄个片哦，找无，用下架来款。
3: 啊，
4: 这个新，这个不是新的，这个是搁别个频道找出来。
3: 嗯
4: 啊，所以这有 NG 的。

0: 的这个镜头。
1: 啊，这个日本日本歌有咧。
0: 哎啊啊！问题是日本歌有是唔是因两个唱的啦？
1: 嗯嗯，
0: 系啦。啊，所以有一挂内底一挂 NG 的镜头啊，趣味趣味啊咧。
1: 嗯，
0: 系啦系。啊，这朋友恁外口听应该是听到迄个啊，我这是电脑看到有看到荧幕安尼啦。
1: 对啦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做到一半咧无啊。
0: 无啦，唱到怎？两个唱到怎爱笑？
1: 哎，嗯，爱笑就。刷鱼啊，你
0: 啊，都刷鱼啊，唱不出来。嗯，
1: 即卖做兵吼，
0: 嗯，
1: 第一经济好啦，啊第二吼，你训练身体用啦，
0: 嗯，
1: 啊个食嘛是食
0: 礼拜啊，嗯，
1: 财富真好啦，
0: 欢喜那种盖啊，
1: 啊无像讲，
0: 啊嘛无像以前咧较操，
1: 我做陆战队的吼，啊一个月领偌济钱？
0: 嗯，
1: 78块。啊，陆军75块，
0: 嗯，
1: 啊，78块，
0: 哎，阵钱才大呢啊，
1: 78块你还要买个面档啦，
0: 嗯，
1: 起锅啦，扇梅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那迄个民军一路分啦，
0: 嗯，
1: 民军啦，来三来块，拢军的拢有分啦，
0: 嗯，
1: 迄连军的拢有分啦，
0: 嗯嗯嗯，
1: 啊，我讲啦，买起锅起面啦，
0: 嘿，
1: 哦，
0: 而且日常用品啊。
1: 啊，
0: 这日常用品啊，
1: 啊
0: 日常用品啊。
1: 啊，70几块是要买啥？
0: 啊，食大便钱啊！啊，这样剩的有恁买东买西安尼就好啊，无你是当作去遐咧度假哟。
1: 诶，厝内有钱的人，拜人啦休困，人拢去佚佗咧。
0: 还有一个做兵的哦，
1: 诶，
0: 啊咧去做兵啊咧，哦，对迄个班长啊咧，偌歹咧，啊人大家拢徛咧。一个排队啊，吃早餐啊，徛在迄落啊，伊啊搁底下咧困，未配合就对啦。哦，搁耍了，搁吵搁骂，含连长诶，班长，
1: 他叫穿了，
0: 骂完话骂连长啊，连迄落连长过来什么什么长？
1: 排长啊，
0: 排长，无啊，连长唔是营长，唔是上大，
1: 营长搁营长，
0: 系啊，啊，反正就是。这
1: 营长过头来就连长啊啦！
0: 哦，营长较细，连长较大的对啦。
1: 无啦，营长较大啦。
0: 吼、哦，啊，反正我唔知啦，反正都对头对班长骂到顶迄落去啊！啊，结果即嘛人怎甲叫伊转来啦？迄敢若
1: 迄人歹好做啦。
0: 迄敢若头壳有问题，好比班长较歹，比营长过迄落连长较歹。那是做什么兵？
1: 现在来做兵吼，
0: 嗯，
1: 都要选那个优秀的呢，不是天天在讲还选的，都。
0: 以前是主要是查甫囡仔拢爱去操啦，爱去做兵啦，啊，现在都。
1: 双林埔较早无一个碰子啊，
0: 嗯，
1: 因为孙啊去做兵啦，
0: 嗯，
1: 就唔去啦，呢，头一工。跑到你头都昏你啊！对，
0: 干那排队也未好势，都晕了啊！
1: 啊，掉了都昏你啊！啊，人群众讲啊，我讲，
0: 鬼灯一出啊，
1: 灯一吃家己啊！你只管人啊，你看无路用，
0: 唔是无路用，未堪要抄。
1: 哎呀，未堪要抄嘞！
0: 哎呀，啊，今嘛囡啊，未堪要抄足济啊！
1: 啊，我那算的，我算上勇敢。
0: 嗯。
1: 我囡仔兵呢，
0: 嗯，
1: 17、18岁入去做兵啊，就是
0: 啊，恁迄个年代囡仔兵足多啊，
1: 哦，
0: 啊、
1: 什么足多你嘛好啊，自这个台湾的头一批志愿兵就是阮，
0: 哦，
1: 17、18岁入去做兵啊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唔是只贵啊，有足多吗？
1: 超噶小个么低落来哦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
0: 啊。嗯，啊，无干要叫恁去佚佗的哦，
1: 嗯，
0: 叫恁去观光哦。
1: 啊，马上提操，
0: 去就是爱操啊，无是要去遐观光的
1: 哦。哦，操到家地安尼，规个人安尼乌碌碌安尼哦。
0: 嗯，
1: 但是有啦，这敢那土鸡安尼哦。
0: 嗯，
1: 哎，
0: 啊，你无干嘛安尼入去安尼操训练一下，今嘛安尼，加再有去操安尼，给操偌济。
1: 一个骨架啊，
0: 好像一个查甫人。
1: 一骨架啊，你如果讲臭臭的哦，
0: 嗯，
1: 你转来了，
0: 靠一个担当啊，
1: 对啦对啦，
0: 无今卖囡仔拢安尼，哦，敢那饲料鸡，
1: 系啊
0: 系啊，敢那草莓，袂忙袂叹安尼。
1: 现在做兵

0: 快活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像较早做兵了，我们含你那生囝哦，我那都爱去做兵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还死了迄某啊呢，正手也棋，倒手牵囝啊，我滚累，你安尼去做兵啊呐，倒转来啊，讲者倒转来，我那。无来找一个头路吼，我也过死啊！
1: 我就讲无来找一个客兄，我做了过死。
0: 啊，人讲拢日本拢派去做军夫啊，
1: 嗯，
0: 做军夫啊，拢去海南岛啊，
1: 嗯，
0: 有诶无转来，有诶伫遐咧做头路啦。啊，有诶雄雄叫拼转来吼，哇靠呀！我因某讲，啊，今我饲这两个囝都咧饲未起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搁咧拼转来，我今一声。唔知边喏，
1: 嗯，
0: 做咱条路谈，这两块瓜你甲听，诶，意思哦，你甲听就知，
1: 嗯，
0: 哦，来，开始要去做兵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
啊，去海南岛安尼做兵安尼吼，啊，有去遐做生意啊嘛，哦，啊，有怎啊住伫遐，啊，有死伫遐，哎，啊，刚即个唔知是安怎，煞叫龙岛转来啦，伊嘛想啊，转来可能厝诶嘛知影讲伊可能见了可能巧伊啊，啊，香港甲你拼转来啦，啊，拼转来迄个时阵要哪？要了有头路啦，啊！结果因某看落去转来吼，拢讲哈，甲听看卖啦。

0: 真可怜哦。
1: 嗯
0: 嗯，因翁婿去用拖去海南岛安尼，啊咧饲囝都饲咧个饲袂起啊，你咧。
1: 嗯。
0: 啊，香港即个就要颠倒来啦，颠倒阿达死啊。
1: 嗯。
0: 阿达要安怎？
1: 哎。
0: 嗯。到后尾啊，无法度，伊就安条路谈。
1: 嗯。
0: 哎，啊，无变啊生活。
1: 叫伊讲顿啊是爱欢喜咧，那顿啊刷更多欢乐。
0: 哎，你想较早？
1: 嗯，
0: 你唔捌拄到较早哟。
1: 那因为
0: 较早下岗人讲一倒顿来，拢食韩之签呢。
1: 我知啊，上去做兵嘛欢乐，嘛欢乐啊，啊顿来也欢乐啊咧，啊无归去卖鸡哦。
0: 哎，就想我去海南岛啊，你咧袂顿来啊。啊，饲囝好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较早诶，台湾你甲看咩，我那真艰苦，你知道嗎？
1: 非常的艰苦，啥物都艰苦。
0: 嗯，而且倒转来话，靠遐咧，煞你煞无头路，啊，我阁
1: 加一个咧食，
0: 我毋知要安怎。
1: 嗯，
0: 嘿、
1: 欸，伊只歹趁食啦，
0: 歹趁食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要去做苦工啦，
1: 对啊，
0: 爱养认真啦。然后这做
1: 大波人，还能做吗？看人
0: 做大波人，就是爱能做。
1: 嗯，
0: 对，
1: 嗯，
0: 对家对家亲，对高对家
1: 对高照
0: 啊，对那个去吃就爱排家己照。
1: 嗯，
0: 那高照人就啊，今麦无人要安尼啦。你搁做去吃，你咪搁
1: 第二，他可怕你。
0: 那艰苦死，对吧？
1: 老娘是来享福的。

0: 哎呀，还搞清楚，
1: 对吧？
0: 哎呀，
1: 即马大陆啊，嫁来台湾的哦，嘿，你要改两句话啊，老娘是来享福的，
0: 哎，啊，还搞清楚啊，
1: 搞清楚啊，不是来这边的、啊
0: 哎，不是来这边受苦的，
1: 哎呀。
0: 哎、
1: 欸，明白一点呐、啊，
0: 是来享福的、啊，不是来受苦的，
1: 对吧、啊？
0: 哎、
1: 欸，啊，咱这个呢，过去呢，大人未看我吼，
0: 嗯，
1: 哦，我讲了这个产品哦，卖三十年
0: 啊，嗯，
1: 卖三十年啦，你甲听者啦，来，我甲广告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，红青五年解毒丸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。毒邪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。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吼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，啊，嘴会干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。完， 会呐大吼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0: 对，该做干会，嗯。
1: 啊，为人咧会大哇，冰骨紧食，冰呐愈食吼愈。
0: 会愈大，虚会啊。
1: 对哇。
0: 湿热啦。
1: 对哇。
0: 嗯。
1: 从滚水加啉一挂，防止五年解毒丸买转来吃。哦，啊无你这会呐，早晚这个五脏就好利哦。讲起倒转来，迄种病菌你知无？
0: 这冰食伤济嘛，影响咱的筋络。会
1: 甲咱生东生西吼，
0: 嗯，
1: 拢是这火呢，
0: 嗯，
1: 这毒火呢，哦，肠啊火啦，胃火啦，哦，肝火啦，啊，全火了了，讲着倒转来，迄拢是毒呢。嗯、你若无甲清出来吼，讲着倒转来，生东生西啦，啊，到时啊，那这血条唔开啊，你来两个医生。干哪呢？安尼看到哇，即阵啊，
0: 啊，都一挂病毒拢走按总务入去啊，啊，走按总务入去，就变成迄个病菌啊，啊，病菌你若无甲处理的，伊就是一直炖炖炖，炖到要生啥物物件，你唔知啊，嗯，
1: 从清肝兼解毒，哦，
0: 熬夜无眠啦，哎呀，啉烧酒啦，啊，即个上暗班啦，啊，有个人哦。就拢即个眠困无够，啊！其实咱暗时啊，有你啊想想个暗班的人，暗班无困，你是一定爱困啊，系、啦。
1: 所以你讲讲我啉烧酒了，还是说啊？
0: 嗯。
1: 你回来吼，迄五年解毒丸吼，一摆创二十粒好食。
0: 嗯。
1: 一食了，隔天刚再去爬起，头壳安尼清清，哦，腹内火安尼甲你下掉，爬起来流棒棒的。大便个棒棒的哦，人啊，计真爽快。
0: 嗯，
1: 啊，无你诶，酒嘛是，
0: 即酒精，酒精拢炖炖伫个白布底，安尼特别快活。
1: 我直接卖三十年啦，三十年啦，哦，啊，即摆都新的即批来中间哦，都恁若买半担哦，拢有犹太安就丢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后一批来就有啊。
0: 嗯，
1: 哦。
0: 对，
1: 记讲，若要订阮的产品，你才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过来，过来，
0: 嗯，
1: 即卖迄个 北大中吼、哦，去手术的人真多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手术那血噶赶紧落手术，这类手术了换一类，啊，两类目睭就更涩涩啦。
0: 啊，你也生北大中啊，就是咧退化。
1: 对啊，
0: 系啊。
1: 啊，你赶紧噶医生叫你讲会使噶手术。
0: 嗯，
1: 啊，手术起来真简单啦、啊，啊，转来但是喏，你就是爱保养，用啥保养？用红星的大光明。伊甲你滋阴明目保眼，甚至个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气血，
0: 帮助你营养的吸收啦。
1: 你要早暗个食十粒啊，都
0: 嗯，
1: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哇，我这目睭吼，每下听恁的讲安尼吼，无咱目油啊细细度啦，啊望无算十张听，哎呀哎呀，
0: 啊打打念念，
1: 对啊，爱陪伴个情安尼。
0: 尤其是今嘛吼，各种吹冷气吼，吹到目睭拢不舒服。
1: 对啊。
0: 系啊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要等下交，哦，啊，即卖拢南北半打拢有
0: 油台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加咱割骨头的吼，红星的养筋骨拢同款，
0: 哎，
1: 南北半打啊，即卖拢有咧油台，
0: 对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0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啊，那咧扫的朋友吼，免烦恼啦。都玻璃面烧散买回去吃就对，这一罐哦1600块，哦，啊这哦1600块，我讲哦真贵呢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0: 嗯，
1: 玻璃面烧散。
0: 今嘛这感冒的人真多，啊感冒当然都有这烧症啊。
1: 哎，细胞哦，垃圾都要甲清出来，你若无甲清出来，你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哦安尼。你们呢？啊，吃杂吃杂啊呢？
0: 嗯，
1: 红星红
0: 家都
1: 买顿来吃，哦，专线电话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0: 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先把这音乐吼，我放给你听。日本一个木川哦，
0: 嗯，
1: 到即卖为止，无人弹吉他会赢伊啦。
0: 哦，
1: 系啦，
0: 嗯，
1: 所以你甲听啊，小蛋哥有迄个萨克斯的，
0: 哦，
1: 即个木川所弹的吼，迄、那个男性的纯情。

0: 这条安尼照料安怎？
1: 嗯，
0: 你乌人笨呢？
1: 比我咧笨较好听啦。
0: 算唔知，知。这个红鲜花吼，这日本吉他吼所演奏的，这个听看卖看会爽未？

0: 这唔放免讲吼，
1: 嘿，
0: 那要放都要放好呀，有水准的，够好听的，
1: 嘿，
0: 这萨古颂的呢，这乌人本的呢，
1: 嗯，
0: 嘿，
1: 放乌人本的，
0: 乌人本的，啊，过来日本的啦，
1: 乌妈妈
0: 的，嘿，过日本的迄、那个，啊，过属于乌人，
1: 哦，
0: 迄乌人，好，迄本偌侪迄萨古颂的，曲哩。
1: 啊，个迄落乐器无同啊，
0: 迄落都三木啦，
1: 嗯，
0: 三木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啊，即马来啦，迄个骨头那无好哦，拢讲正实的，唔能讲咧，你要听啊，要去提金宝卡，要去注射咧哦，唔，咱有这项物件，啊，广告二三十年啊哦，
1: 嗯，
0: 你买回去吃，豆豆啊吃，安心啊吃，大胆个吃。你即摆若买半担吼，拢有犹太，啊个半担食完咧，你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你的身体安尼贵安尼的用起来安尼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啊那食好，再讲带到介绍安尼啦，
1: 到修补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
2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。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毒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、哦、精神不好、脚手的麻痹。也安尼僵硬，硬僵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哦，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。宏悟未来，咱想。

人在奉请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刺激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奉请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带来引起

0: 爱时的家当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这骨头若无甲顾好吼，真有路晒咧。
2: 诶，寸步难行
1: 啊！都安尼，倒喺眠床啊，安尼喊喊叫。
2: 倒也毋是，徛也毋是，坐嘛毋是，
1: 坐嘛毋是安尼啦。
2: 对啊，
1: 迄个咱人退化。
2: 嗯，
1: 诶，啊，你若讲都叫医生看啦，啊嘛是注射啦，你啊。
2: 嗯，
1: 啊，倒不如你听到黄姐养筋骨吼。有安尼脚软手软啊，脚倒无力啊，要甲人去倒去佚佗吼，拢安尼啊袂舒适啊。
2: 嗯，
1: 你食即罐就
2: 对啦。对，人袂掉啦。
1: 黄芪的养筋骨安尼，哦，啊你若甲食落，你就知影，伊讲固本袂完，哦。
2: 加有迄、那个，加上迄个脚力、手力，嗯，
1: 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即功效，哦，增加咱的体力，逐步个强身，哦。红星的养筋骨，即马你若买半担吼，有犹太哦，
2: 对，
1: 哦，啊，即马后摆就无犹太啦，哦，
2: 无定定有啦，
1: 啊，即种即批来哦，吼，青青青，诶，很老啊，就对啦，
2: 嗯，
1: 哦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对，来，即马换一个，
2: 公共的。
1: 郭大成，郭老师哦，郭老师我那95岁啊呢，
2: 嗯，
1: 伊身体够真亮，伊也无什么坏习惯呐，
2: 嗯，
1: 爱对这推的吼，
2: 嗯，
1: 食的吼，有啊，营养我那管有够，
2: 嗯，
1: 莫怪人啊，够勇敢，哎呀，
2: 食的都困得起上爽啊，
1: 对啊，
2: 嗯，
1: 来，八哥山支援。

在拖来米亚去的四月七日，我去八哥山万过子，在夜市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，才知影你姓杨名陀，杨陀就是你的名字。彼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，甲柳丁色的上衣，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，目睭阁敢那亮晶子，樱桃嘴脸无片，予我一见钟情，每日都伫怀念你。自安尼，我献乎你的爱情，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，也带有往来西瓜、梨啊、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。我爱你的真心，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，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。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，酸梅仔、枣仔一摆食斤二，也若斤少一摆拢食几皮。

叔，你若看我有介意，我绝对过节要来静静归厝边。无论是讲色惊、干阿味、焦鸡、切鸡、波多奶鸡，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。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，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。

0: 干哪呢？为了去找伊那呢？吼，
1: 嗯，
0: 龟山平拢咩？
1: 金龟子
0: 没有吃，春饭没有吃，老晒，
1: 嗯，
0: 啊，拢免吃饭，嘿，
1: 表示心意啊，
0: 算我喜欢啦，
1: 嗯，
0: 你若有介意我吼？
1: 在下批联络，
0: 下批联络，
1: 今麦下批没有啦，
0: 啦
1: 手机也直接联络啊，
0: 哦对了，
1: 哎呀，
0: 八哥山之乱未歹听吼，
1: 嗯，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38秒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榴莲咪接过来。

0: 打过来，
1: 嗯，
0: 要互恁选歌。
1: 即嘛是扣音时间，
0: 对，
1: 点歌的时间。
0: 2999-8693，
1: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
0: 爱听歌没有问题，
1: 嗯，
0: 卡入来，啊，我就来找。
1: 对，嘿
0: 啊，
1: 要点歌的朋友，即嘛就好上线。
0: 对啊，
1: 哦，
0: 2999-8693。
1: 我再开关甲试试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来，你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，吼。
0: 嗯
1: 嗯。唔免个人化，家己较主动诶。来，你好。
2: 建中母子二楼。
1: 嘿。
2: 我王太太。
1: 你听什么歌？
2: 断魂岭真声泪。
1: 断魂岭。断魂岭真声泪。好。好。OK。嗯。哎。啊，今仔日干那王太太无咧困呀，从那拢困去啊。
0: 慢慢啊。
1: 哈哈，哎，这小
0: 贵，爱叫做卡。
1: 嘿，
0: 咱这都一山了呢。

0: 对啊，诶，两山啦。
1: 对啦。
0: 啊，伊转过来吼，都爱即个一咱一山公园到个公一山。
1: 哦，对了。
0: 嗯嗯嗯。诶、欸，一山干无派去。安尼 OK 啦。
1: 啊。
0: 嘿啦。
1: 干那安尼啦，娘，我不相信。
0: 诶、欸。诶、欸，阵啊拢困了了。
1: 嗯嗯。
0: 嘿啦。诶、欸，好啦，朋友都无爱徛啊，无准拄好啦。
1: 等你有啊。
0: 嗯。29998693，嘿，咱就安尼请大丁桥来请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更大桥来请来，你好。
2: 马姐你好。
0: 你好。
2: 你好。
0: 嘿。
2: 咱一条歌。
0: 什么歌？
2: 人生随意得。
0: 哦，人生随意得。
1: 哎、哦嗯
0: 欸，好。
1: 那个陈小霞唱的啦。
0: 嗯。
1: 陈小霞是一个宅女呢。
0: 嗯，有啊，这件毛得奖啊，
1: 对啊，
0: 哦，好，
2: 好
3: ，OK，
0: 来，你好，
4: 哎、欸，阿嫂，
1: 哎、欸，
4: 我在困啊，等候时机啦，
1: 对啦，
4: 见奖真好，
1: 等候时机就要动你呗，
0: 等候时机你是啥？要投资了。
4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0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4: 呵呵呵呵
0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4: 呵
0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4: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0: 哎、
1: 欸，哎、欸，有人困呢啦！
0: 啊，有的都吹冷气，冰端，
1: 困呢啊！你别多
0: 讲讲，
1: 对
0: 吧？嗯，阿、啊、杰，要听什么歌？
4: 大机来，刚刚来，一只大机真是来个冰冰的。
0: 好、哦，大机的那个虾啦。哎呀、
4: 啊，
0: 你俩俩大鸡来病
4: 啊！对对，
0: 咱
4: 两个来去甲病。
0: 嘿呀、啊，甲病个，个个病过啊！
1: 嗯
0: 嗯，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4: 听一个暗恋。
0: 暗恋。
4: 嗯，
0: 好。
1: 暗恋。
0: OK。
4: 再见哦。
0: 好，拜拜。
4: 拜拜。
0: 嗯，来，你好。
5: 孟姐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5: 哎，我来正解地点啊歌嘞。
0: 地点啊歌。
1: 地点啊歌哦。
0: 地点啊，挂号。好。
5: 好，谢谢哦。
0: OK， 好，这是黄太太。
1: 哎、
0: 欸，来，你好。
6: 我来帮佮啊，这种老大。
0: 哎、欸，你好。
6: 我六张台。
0: 六张台。
6: 林先生。
0: 林先生哈。
6: 哎、
0: 哦、哎、
6: 欸。我点春秋望心歌。
0: 春秋望心歌。
6: 哎、
0: 欸。春秋望心歌，这什么歌？
6: 啊，石桥，
0: 是什么桥？
6: 石九桥，九桥。
0: 哦，九桥呀。
1: 九桥。
6: 对对，九桥啦。
0: 哦，春秋望心歌。
1: 嗯，
6: 对对对。
0: 哦好。
1: 哦，
0: 我等你来找哈。
1: 哎、哦，
6: 谢谢。
1: 哦，你若讲名，你
0: 就较较知啦。嘿，来你好。
7: 台风起你好。
0: 嘿。
7: 啊，我们点流浪的命运。
1: 流浪的命运，
0: 流浪的命运，这像唱的啊！
1: 啊，流浪的命运，敢是的，什么吉他弹着我？
7: 对对对对，
1: 对啦！
0: 哦，
1: 这等你完唱，
0: 等你完唱的，流浪的命运，
1: 流浪的命运啦，等你完唱的啦，
0: 命运，
1: 这老播音员啦，
7: 唔知有无？
0: 有，
1: 这条有。
0: 啊，你倒位？
7: 哎呀，什么歌拢有啊？
0: 嘿，你倒位？
7: 啊，中和。
0: 中和贵姓？
7: 张太太。
0: 张太太啊。
7: 对。
0: 哦，好。
7: 谢谢。
0: OK， 嗯。
7: 好，谢谢。
1: 嗯。
0: 来，你好。
8: 哎、欸，孟姐好。
0: 你好。
8: 嘿。我土城张小姐。
0: 土城张小姐。嘿、哦。
8: 蔡佳玲的。
0: 哎、欸，什么歌啊？
8: 人情味。
0: 哦，人情味好，我知。
1: 人情味哦。
0: 人情味。
1: 人情味啊。
0: 嘿 ，OK。
1: 嘿。
0: 好。
8: 拜拜
0: 好。来你好，
9: 小姐。
0: 哎、欸，
9: 我叫陶霞。
0: 陶霞。
9: 哎、
0: 欸、
9: 哎、
0: 欸，
9: 我给你点怀念你。
0: 怀念你，怀念你，像唱的呀？
9: 啊？
0: 像唱的，你敢知？
9: 安明。
0: 怀念你哦。
9: 哎、
0: 欸。安明老师哦。
9: 哎、
0: 欸。哎、欸，安尼等下我找看卖，啊你。

0: 贵姓？
1: 我姓蓝的。
0: 蓝色的蓝。
2: 蓝
0: 色的蓝。蓝太太。
1: 嘿，
0: 好 ，OK。
1: 谢谢呀。
0: 嗯。来你好。
1: 来你好，麻烦报一首我的牙球。
2: 我的牙球。
1: 嘿。
2: OK。
0: 我的牙球。
2: 嘿。
0: 好好。啊，你倒位？
1: 哦，我家南港。
0: 南港哦，周女士。
1: 嘿。
0: 好好。
1: 谢谢，下摆给你交了。
0: 好呗。
2: 嘿。
0: 好好。好。
2: 好。
0: 嗯。
2: OK。
0: 好。
2: 嘿。好啊，
0: 好啊，
2: 拢总看好啊，
0: 好啊，
2: 啊好来，断魂岭精神类。

0: 短魂岭精神类。
1: 嗯，哎，来，甲朋友介绍一下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哦。
0: 哦，这款都要买起来。
1: 即嘛，大家拢对家己真好，会用讲吼，家己身体爱顾，面皮爱顾水，嘿呀，啊，这个皮肤吼，你若要顾的。

0: 是上基本的啦，大家做好这个保湿。啊，咱哪讲面皮较大，年岁较侪吼，一罐 EGF 青春胶囊爱买等来无？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吼。面洗好了，揢一粒安尼甲抹抹咧，吼、哦、按摩。啊，这阿妈骨嘛，都抹不会擦伤多。啊，了呢，珍珠霜搁底下边甲抹落去。嗯嗯。嘿啊，安尼哦，一段时间了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哇，规个面啊呢，规个青春啊，规个安尼光洗起来呢。
1: 咱大波人，
0: 混混混呢，
1: 也有青春胶囊就好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然后一个头家娘啦，小姐欧巴桑吼，啊，你就会记讲，你个珍珠粉哦，
0: 珍珠霜，
1: 啊、珍珠霜搁个安尼。小打嘞打嘞安尼吼，哎、欸，抹一久来，哎、欸，人无感觉你是抹啥呢？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，而且迄个黑色素诶，慢慢啊拢来消除淡色。
0: 因为珍珠霜会淡化你诶黑色素，欸、
1: 对啊，
0: 哎、欸，所以讲买转来抹。
1: 对啊，即组人买转来抹，即俗啦，你唔食物啊，我俩买半打哇。
0: 嗯，
1: 我甲你教真多。
0: EGF 青春胶囊，你也要半打无油胎。
1: 对。
0: 啊，咱这个珍珠霜哦，一罐是30毛，本来是15毛，啊，今麦佫加15毛的30毛，啊，加100块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安尼，吼、哦。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2999-8692-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嗯，过来要放多几块瓜。
0: 广告完毕。
1: 嗯，
0: 过来这个春秋望心肝哟。
1: 春秋望心肝。
0: 嗯。
1: 六张的林先生哟。
0: 嘿，来。
1: 好。要伫三边拢找洛江小姐吼。
0: 嗯。
1: 二九。

0: 过来，
1: 嗯，
0: 讲人生随就好了。
1: 嘿啦，
0: 这陈小霞跟迄个金门王唱的，敢不是？
1: 嘿，对，
0: 陈小霞还是宅女，你知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较无伫咧电视啊，都拢互看咧。
1: 啊，这做幕后的啊，
0: 嘿，
1: 嘿啊，伊也是目前的
0: 陈小霞，嘿，
1: 嗯，
0: 这一个宅女，
1: 嗯，
0: 来哦，人生。水就好了。

0: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眉啊扫，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最后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，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1: 喂，
0: 玻璃免扫散吼，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要用都有安尼。咱这扫净吼，你若讲唔擦伊吼，一直扫一直扫，扫到咱这细胞啦、细菌拢歹去，安尼都唔好啊。吼，而且吼，佮喂来喂去，这吼，今麦这热天啊，感冒拢较恶好，吼，因为啊啦，这个。那看人食冰、食凉的、食冷的，啊，就想要食。伊天气热啊，啊，你若讲伫个厝内底个吹冷气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滚水若个啉无够，也刷大咱的水分，所以感冒就是爱多喝水，吼、哦，多喝水啊，休息啊，即、這个尽量就是即、這个气管吼爱甲顾好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这热天的感冒拢较恶好啊。咱这个厝内底吼，尽量就是这囡仔吼，啊叫伊定洗手，吼、哦、常常洗手。啊无吼，拢有一挂这病毒，诶，什么 A 流啦、A 型的流感啦。

0: 吼、哦、啊，搁有伊个即卖新冠疫情嘛，搁来啊吼，啊搁有迄残病毒啦，哇，真侪迄病毒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手啊较接细咧，啊，咱即个气更顾好，玻璃边扫扫，甲买顿来食。那伫外口顿来吼，啊，感觉那头怪怪，啊，咱就好紧食。啊，平常时啊，那气更无好的人吼，咱早暗食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讲啊，都有咧扫啊，咱就加加食几摆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这个，那讲到安尼，有食薰的朋友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是讲咧做毒板塞、土水塞、装潢塞，哦，这都爱过来食。啊，佮有咱即嘛吼，空气拢无好，空污啦，空气垃圾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上好即嘛吼，那出门吼、哦，下当尽量口罩挂咧。啊，毋过天气足热，挂袂掉。啊，到那会挂掉的人尽量挂咧，啊，那无吼，即卖即病毒啦，灰尘足济吼，啊，咱即个气管甲顾好，才袂歪来歪去安尼吼。2999-8692，咱即个玻璃面扫扇一罐1600块，啊，你那买半打吼，佮有犹太哦，吼、哦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来，
0: 广告完毕。
1: 今啊，这条新增的方太太吼、哦，来，地点啊，歌要好落去哦。

0: 点仔歌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这条流浪的命运，
1: 流浪的命运，
0: 中和的
1: 张太太，
0: 张太太要听哦，
1: 嗯，
0: 好来。

0: 流浪的命运。
1: 嗯，
0: 这两样选这个歌的人吼，我算讲老听友了。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有岁数。
0: 但你玩那这这较早玩那做播音员咧台北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卖咧也刚做播音员，
1: 嗯，
0: 哎，唔知过咧做，慢慢知啦。
1: 搞不好退休啊！
0: 退休啊啦！
1: 哎，
0: 今大汉大家都退休啊！
1: 哦，
0: 啊，像咱两个未退休啊，我唔知变喏，现在我哭个，
1: 很多不阿多啊！
0: 对啊，嗯，迄、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
1: 广告，
0: 你若有两箱钱，最爱甲买顿来吃。
1: 嗯，
0: 有欧米伽十二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。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最主要伊就是 EPA、DHA 对咱的脑、甲肺梗、遐细条你个看嘛，哦，那个通透过，
1: 那有帮助。嗯，
0: 啊，从这罐哦，这盒啦，这盒清人嘛，你若买两盒，要加一盒嘛。
1: 啊，这盒内底有六十粒。
0: 嗯、啊，那即马我咧犹太中间哦，你就梦到江小姐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即款呐食会到，你拢赚到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对脑啦，对你的血管啦，哦，啊拢做。

0: 帮助的啦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我先唱一下迄个《月亮球》。
1: 哦，
0: 哎、欸。

0: 我俩唱，
1: 这蒙起啊唱的，
0: 嘿啦，
1: 瓜休，
0: 啊那要伫产品就找到江小姐哦，
1: 对，
0: 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，
0: 对。
1: 欸、我真久无唱歌哦，啊雄雄唱歌，我煞袂记我家己个歌号安尼。
0: 好安尼，
1: 有咩明白？
0: 对
1: 啊，我雄久无唱啊，家己雄我唱歌呢，敢那袂记家己歌号安尼。系啊系啊，我这算台北个歌号呢。
0: 笑哩笑哩，我都歌号啦。
1: 那唱那笑啊，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
0: 来阿良阿婆咧笑唱阿良啊，咧暗恋啊，
1: 笑唱真久啊，
0: 对，

平安的风，哪会这么大？今夜的雨，哪会落袂煞？分袂出是好，也是对啦。我要行出感情的伤悲，切去着伤痛的情泪，为何时常怀念你？

0: 安明老师唱的这条都怀念你啊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要伫阮的产品哦，找到江小姐哦。即卖你若买半担哦，阮有犹太安尼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后一批就无啊啦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顺门。
0: 啊，那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我独自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，飘下我的爱。寂寞的风，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，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建文，伫遮在厝，甲咱遮个忠实的听众朋友，请安问好。多谢恁对即马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因果故事的单元，曾建文担任主讲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对着我节目当中咧介绍的产品，未清楚、未了解、有需要的，则欢迎你卡电话来2288661空。你若到伫咧外关区，咱头前加加一个空字。咱即马介绍，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那讲到王海大这个人，伊才三十外岁尔，伊生做南管汉大，体格是真好，佫真缘投，伊嘛真缘投，伊嘛是大学毕业，本来有得真侪物件，伊看起来佫安尼文质彬彬、眉清眼秀，那是对外表去来看，伊应该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伊毋是歹人，伊绝对袂去做歹代志，但是啊。伊个人外表是缘投，可是伊个心嘛是真毒，伊个头脑拢带一寡要安怎用啊骗人的要领。王海大，伊正常的头脑伊无爱去吃，伊可是啊去做牛郎，伊碰到伊个一表人才，伊碰到伊个口才，佮碰到讲伊有特别训练的即个床顶的功夫，伊做牛郎。伊骗真侪不甘寂寞妇女的心甲金钱，所以伊有真水的别种，伊原来有真高级的轿车，但是伊做牛郎，伊感觉讲人格真下贱，伊爱互人出钱糟蹋，爱互人化东化西，伊生活阁真无正常，因为伊伫互好个的富人人咧包饲，伊嘛互人无满意，人原来会生气。有当时啊，马参前讲伫咧马英人连狗同款干咩？王海大伊高级的头脑，伊要挽回伊的自尊，伊同款要阁骗一寡风流妇女的钱，所以利用着伊真水的别庄，就去做基地。伊的别庄真水，环境嘛真好，房间啊，我那更加真济，客厅阁是舞厅的装饰，阁有酒吧的气氛。伊创造着夫妻俱乐部啊，所谓夫妻俱乐部，上起头是一对啊一对，有钱的翁仔某，利用着拜六，利用礼拜日，去因的别庄来度假，来跳舞，来饮酒，来赌博博缴。忝的时阵有房间通好休困，但是夫妻俱乐部啊，到尾啊却变成翁仔某，只要经过对方参详同意，翁仔某会使相换。变成啊，互相换翁，互相换某咧困，讲安尼较新鲜、较刺激、较有人生的滋味。王海大，伊事先就有安排啊，伊原来去找一个正水的母女，因条件讲好势了后，迄、那个母女啊，就变成王海大的某。王海大的某啊，伊生做正水，佮正少年，佮正老跳舞，所以王海大伊找到目标了后。伊就大声找机会去勾引对方的某，伊口才是真好，人原来真缘投，所以对方的某啊，心肝都会震动。也这个时阵，王海大伊才带着伊年轻个水的某去甲对方讲要相换某，只要两天暂时的相换尔，起头对方无论是翁或者是某，拢会计算的，拢会提示。但是王海大的口才甲伊的外表啊，伊是因某的外表甲风度，拢有法度通去打动对方的心。到尾啊，对方双方拢一定会答应。伊真带了后，翁仔某相换，过来就是一连串的好戏甲骗术，拢上台面啊。即卖我大声来甲讲王海大的继母，伊的名叫做房美凤。房美凤伊过去啊。是伫咧舞厅，是大伯的红母女，所以讲，伊伫咧对付查甫人啊，有一套啊。伊硬硬的功夫啊，硬硬的手腕啊，包括伊的腮内功夫，拢一流的。伊会向对方讲：，啊，你遮尔啊稳重，遮尔啊有钱，搁有地位，搁对我遐尔啊体贴，伊若会当做恁某吼，唔知要外好哩，唔知要外幸福哩。参前讲阮迄个吼，看伊外表是真缘投、真勇、真好看。事实上啊，伊是好看唔好食，伊是吼面娘老青头。伊确实听家金，人古代听家金有讲当有三个宝，啊，阮迄个吼，伊真正当无两个宝，伊嘛袂大方，伊嘛袂慷慨。房美凤啊，伊会利用着机会，一直向对方塞奶，搁再灌一罐蜜汤。对方是真爽，因为阿尼啊、酸啊、轿车，包括新厝甲钱啊，是一直啊，互房美凤分得。查甫人厝里有钱，公司阁够趁钱，安怎开完啊开未了？
帮美红因这对假夫妻啊，因拢是串通好势咯。因是有意要用软索啊、坑底的骗术来骗钱的，所以帮美红除了讲拜六礼拜以外，普通时我那要对方出来吃饭。虽然讲是吃饭，事实上是看去买衫裤、买一罐酸啊、买厝、甲买珠宝，然后才带去做迄款的工课。这边的约会，对方的某我那甲王海大的约会，因为因有义务的约会，但是对方的翁仔某啊，拢以为啊这是个人特别的约会，所以讲咱真神秘，唔敢和对方知影。即马我上次过来甲讲王海大这边，王海大呢，伊少年缘投，身体过硬，伊开始带着对方的某入去房间了后，伊向对方讲：阮某吼虽然是较少年，但是你的水吼是真贵气，真成熟。你甲看你的皮肤真咧幼咪咪，你敢若亲像杨贵妃啊，肥嫩阁可爱。你讲起来是真迷人。王海大伊是讲甲吼，互对方安尼心肝啊堆堆开啊，心肝下怒放。过来就是一套特别训练的全身躯的掠铃，这是全套的。掠到互对方安尼死去活来，只要掠过一遍啊，会使讲是永远难忘。一摆就掉了呀，何况王海大伊有意要钓对方钓钓，所以伊拍八十八单人的功夫真顶。对方一个钓钓了后再出逼，过来就是王海大，伊要向对方骗钱啊！什么要做几啊亿的大事业，伊无够钱，伊欠两三千万尔。什么大事业要招股东，要叫对方偷偷啊入股，唔通互红世知影。王海大伊真厉害，伊会看事办事，大钱伊若骗袂过手啊，伊就会改骗较少钱一丝啦。王海大的夫妻俱乐部啊，内面总共有二三十对的会员，因一对啊一对欺骗，因会员内面啊有医生，啊嘛做建筑起厝的这个建筑师。要么大公司的当处长，只要有钱有地位的人，因拢会想尽办法去煽动对方来加入做因的会员。伊用伊真水的假冒伫咧做钓鱼，伊用伊本身缘投缘尽去钓对方的太太。夫妻俱乐部本来是伫欧美国家咧流行，后来日本、香港原来伫咧流行，台湾即马原来有人伫咧起笑啊！这是大骗术的一种，专门伫咧骗好家人，专门伫咧骗上流的角色。因为上流的角色就是我较强骗去啊，因为因要顾面子，所以我那唔敢要控告对方，就是要控告来讲啊，我那吼无相当的证据，因为因拢是好色，唔才会落入对方的圈套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色甲贪嘛，这是咱人的大欲念，过去。金光党用他们的心理在咧骗人的钱财，这阵夫妻俱乐部是用色在咧骗好家人的钱。人讲啊，贪是便利卡，为着要贪唔再贫。人佫讲色里头上一支刀，因为好色到尾啊，拢会血啊浸浸流哦，有的是心白灵。

倾家荡产，家庭内破碎，阿阿母到尾啊会反目无情。希望大家爱注意、爱修复、爱知足，因为安尼入你什么骗术，都原来骗你未去。

咱时常听人一个讲“人老珠黄”，即句谚语好参像一个讲“人食老就无路用”，珍珠若是变黄，就无价值同款。事实上，珍珠若是变黄啊，黄了若是有水、有气、有大粒、有根本，这原来是无价之宝。何况自古以来，黄色代表九五之尊。你甲看较早皇帝，伊所穿的是黄龙袍，黄色的色地代表庄严，代表富贵。那是伫五行、五色、甲五脏，黄色是徛伫中间。文化万物，文化一切，尤其是咱人，伊对细汉甲这个大汉，对大汉甲老人，伫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，伊食过真侪酸、苦、甜、咸、咸、涩。这几种的滋味，伊累积真侪人生的经验。伊经过失败，或者经过成功，伊的人生啊，心境逼真，经验阁丰富。虽然即阵伊老了，伊只是体力来减退，人身体较歹而已。但是伊的知识、伊的智慧，是好参像是一座的宝藏共款。少年人若是会晓亲近老人，会晓去敬老尊贤。会肯去接近着老人的知识，伊将来的成就绝对是无穷无尽。伊将来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、大成功者。

0: 财神的母，伊非常的伟大，伊非常的贤惠，伊不但无责备到伊的红婿，反倒等佫轻声细细来伫咧鼓励到罗大成。罗大成伊彻底了解咯，较讲也是家伙较好、较芳、当较久安尼啦。过去啊，就甲当作是一场的面梦。罗大成伊一日返去厝里了后啊，因的某就赶紧变卖伊的金链啊、甲手指啊，搁甲亲戚朋友借一寡钱，开始搁在做小生意咯。因本来生意客户都已经有真多啊，啊，今即摆搁在东山再起，有真多好朋友啊，拢特别来照顾因都着。这就是过去因做生意啊，顾信用的这个底蕴安尼。有时经过三年了后，罗大成搁变成好家人咯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乞家去罗大成的厝内面，伫咧分钱分食。罗大成伊自从去和牡丹那个放杀了后，伊心中阿个真唔甘愿。伊即马看到这个乞家是一个中年人，佫阿无残废。那乞家衫甲脱掉，甲换一束啊西装落去啊，一定往那食烟斗食飘撇。所以罗大成伊就甲乞家讲：“乞家，我即马不但要真侪钱给你，我还要佫摕钱，予你去行上界出名的大菜店。”不但安尼哦，你迄一暝都爱叫上红的夜单牡丹啊陪你过暝哦。你若是有照安尼做啊，我另外阁会收处理。哦，迄、那个乞家听着讲有一款的好空头啊，一下就答应起来安尼啦。有时罗大成带这个乞家去做西装，去剃头。无装啊，各位是乞家，装装的啦吼。这个乞家我那想缘投，迄一暝罗大成就摕真侪钱，和这个乞家就对啦。罗大成伊交代这个乞家爱较大班哩，愈有派头是愈好。只要名额单牡丹啊，那会当陪你加一面啊，钱拢无问题，你就这个开。有时这个乞家伊真欢喜，就正式来到迄间大菜店啊，就写是指名啊。要伫这间菜店、这间大酒家上红的夜单，牡丹啊来甲我陪酒，别人我无爱。我是非常的顺利，有钱就真好办代志啦。迄一暝啊，牡丹啊真是互乞家甲带出场，带出去伫咧一间的大旅社，陪迄个乞家来过暝个。有时过天光还阁真早，都两个乞家呢，手提着一束乞家衫，甲一个家子啊来伫咧弄门啊个。有时牡丹啊，伊就起来开门，伊看到有两个乞家就讲：“妈，那人本钱搬到对房间里来哈。”迄两个乞家讲：“
1: 我唔是要本钱啦，我是要来找阮大诶啦。”
0: 有时两个人卡手真紧啦，一个手就走入去房间内个，对着阿哥伫咧困诶这位乞家就大声话：“
1: 好起来啦，好起来啦，你衫伫遮啦，赶紧穿穿咧吼，咱爱来去共搬啊啦。”迄出西装吼，爱包好势啦，通好摕来去当店当啦。
0: 当然，这款情景啊，拢是罗大成伊一手所安排的个。当时牡丹啊，伊甲罗大成讲：“阮是认钱无认人。”罗大成伊破产，搁被放杀，伊一个月怨气还搁未消哩。今仔日伊用这款的方法来报复。明月大牡丹啊，伊好惨，像是受到天大的侮辱同款。伊昨暝是甲一个身躯真垃圾、真肮脏的乞家做伙困，伊愈想心中是愈未自在，伊感觉讲伊的规身躯一直痒起来个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明月大牡丹啊，伊开始破病啊，这个病啊真奇怪，是心病所起因呢。伊找真名医，散尽家财，这个病还佫医未好，身躯是安尼一直痒、一直尿，尿干咧破皮，尿干咧流汤个。到尾啊，明月大牡丹啊，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婆。这个故事伫咧五六十年前正出名，大细汉拢总。

哎呀，这个故事的名叫做《乞食甲夜段》就对。相信哦，那起码差不多六十外岁、七十外岁中年人吼，凡是住伫台北的人就知影讲乞食开夜段这个故事啊呢，曾经我们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。

过去咱幸福人生的节目内所安排的单元啦，有当时啊时常伫咧讲藏身藏好这个因果的小故事，后地理故事，后命理故事，吼、哦、啊后这个佛学讲座，有当时啊听一个句会感觉无新鲜无稀奇，就参照讲时常食甜的人，忽然感觉食一撮咸的物件，就会感觉非常的好食。啊！我即马要来甲换一个口味，换来甲讲药啊，以及个故事都对。今仔日要来讲天竺红，啊，佮有竹炉、竹篾、淡竹叶，这四味药啊，被发现以及个故事都对。发现这四味药的人啊，唔是花道哦，啊嘛唔是边枪呢，是一个专门伫咧做竹器以及个工人。伫咧汉朝的时代啊，伫咧江南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号主，伊的名呢叫做。心中山，心中山一岁汉的时阵啊，因为伊的家境无好，伊无哈多通上学堂读书，因家是专门伫咧做竹啊，做竹器的个，做一寡畚箕啦、竹篮啊啦，伫咧维持生活个。心中山一对岁汉开始啊，都跟随着因老爸老母学了一手做竹篮啊，而且个好功夫，有时一日过一日，一年过一年。施中山伊已经二十岁了，各位较早的人吼，拢较早娶某啦。因为较早的人啊，有流行一句话，讲不孝有三，啊无孝是为大啦。为着要赶紧传香烟来传宗接代，施中山的老爸老母啊，都叫唔人去做亲戚。各位较早伫咧找新妇吼，甲即马伫咧找新妇啊，完全无共款哦。即马是拢找迄款苗条的，面目幼咪咪、白泡泡的。古锥兼可爱，气质要阁好诶。但是古早诶人啊，拢爱找迄个粗犷诶。因讲粗犷诶比较一靠变本啊。个人去互因找着啊，是历届细汉查某囝。施中山诶爸母看了啊，阁也真介意。参像即款诶新妇吼，那是娶入门啊，都会斗拼，都会斗气。就安尼，施中山伊就娶李氏为妻，确实。娶家后唔免出水嘅，各位内在美啊，水就好啊哥。李氏啊，一入门了后，伊真贤惠，相太公婆真孝顺，对待因翁啊，各安那真体贴。不但是安尼哦，各位，伊做到康客啊，是有条有段。结婚这一年了后，各家生一个白白白、肥肥肥嘅后生，大家大官啊，甲伊翁婿啊，吼吼，施中山是笑伊笑甲敢那命咧。各位好景是不祥，人生本来就无迄啰一旁会当放顺的代志，一定爱受着生老病死的这个折磨，唔则讲人生是苦海。施中山的老爸啊，伊破病啊咯，忽然间煞昏迷不醒，未讲未过，就是即阵的高血压中风症啦。较早吼，交通搁再无方便哩，啊，医生嘛真少安尼，那是有出一个医生啊，那要来好看病啊，都爱排队呢。无像你讲，即阵交通搁再方便吼，啊，医学搁再遐尼发达，三骹步啊，都有一间诊所；五骹步啊，都有一间病院个。无医生啊，大变怎呢呀？有时施中山因厝啊，有佛寺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因只好就求神托钵，祈求观世音菩萨来甲因斗保庇。那是佛寺观世音菩萨的人，大部分呐、啊、拢会知影观世音菩萨。是伫南海普陀山指德拿，施中山伊是用着指德拿，佮受到伊即马伫咧破德来时阵，那用火伫咧烘德来时阵呐，德啊，伊流出来汁，偏了到底正清芳。施中山呢，伊平常时都正友好因许多人，即摆看到因老爸忽然间昏迷不醒，伊正着急咯。一个人受功福啊，施中山伊即马伫咧想，观世音菩萨是住伫咧指德拿，啊那安尼来取德啊，取德啊，即个接甲藏伫咧神道顶，再来祈求观世音菩萨啊，将德接甲化作甘露水，化作。

万灵丹，看老爸的病会当医好去也袂安尼。伊就赶紧啦，就去后壁，一直行竹啊接，粗竹啊接就对。伊粗一大碗的竹啊接，伊求观世音菩萨了后，就用竹接给伊老爸啉。有时三更了后，伊老爸啊，真是精神啊啦，干那啉竹啊接，病煞一日一日一直好起来个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伊就将竹节看敢那补的都对啦。囡仔若是着惊妈妈哭的时阵，嘛是啉竹节；发刀啊挂掉的时阵，吼果竹啊粉；去憋着热人参、小苹果黄放血，嘛是啉竹节。果然啊，效果啊拢真好。伊甲人讲，因厝的观世音菩萨啊真兴。伊所求的竹节效果啊是真好，所以讲就甲号一个名叫做圣水。各位，较在人人情味是真好，真有话讲，拢会互相招呼到着。有困难的时阵，拢会互相合作斗三工安尼。共故乡的人啊，若是有人破病啊，伊拢真热心，摕圣水啊，滴啊接，互人食。江南这个所在是热带地，所发生的病，拢是属于火性的比较一较侪，所以讲伊得医好真侪人。西中山伊个名，伊煞愈来愈响亮，到尾啊，连远路的人嘛来找伊伫咧医病。这个时阵啊，圣水已经用无够了，用香的要来有够用。归去连竹叶啊，连破竹啊的迄款竹叶啊，嘛摕落去用沙的都着，沙起水啊，才个好名，叫做圣水。结果啊，效果嘛是真好安尼。有时西中山伊愈来愈有名了，到尾啊，伊煞变成江南的名医。这四味药啊，一直流传到现代啊。竹啊，甲用血香捞出来接，药啊名就是叫做竹绿。竹啊，伊个青皮改烤烤现熟，竹啊丝就是叫做竹茹。淡竹叶啊，叶啊药名叫做淡竹叶。大颗竹啊，甲破开开吼，内中啊有这个黄粉，有的是结一片一片。这款的药名就是叫做天竹红，拢是真好用的药啊哦。那么药啊，要食的当中，当然都要符合人的体质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冷底，是不是热底，是不是你的镜头有符合着这味药啊，你才通运用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朋友，那听我这部当中在你讲中药草的故事，你都唔通自作聪明，家己去买来食，许东西啊，吼，食了袂用的，安尼我无甲你负责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治病一定爱对症落药，哈、哦。直接讲给朋友，大家来做参考安尼。以上这个故事就是中药草的故事，吼、哦，啊，简单讲到这，全部结束。多谢各位听众朋友，恁大家收听哈、哦，

咱弘扬三归八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，真正是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都搁叫，食完都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归八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。阿妈讲几年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家中计门买弘扬三归八宝丸都登去食。嗯，啊，食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佫有效哦，安尼。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佫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送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送来，啊你嘛八搞送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甲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归八宝丸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。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。哎呦，我身体太真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啊、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归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。你就会想讲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少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归八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的弘扬三桂八宝丸，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。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哈！我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的名呢，叫做《罗浩柱过台湾》。罗浩柱因为伊真憨直，细汉的时阵啊，大家拢叫伊罗憨囝。所以讲，有人讲罗憨囝过台湾，事实上伊的正名叫做罗大成。所以故事的名有三种讲法。有人讲是罗浩柱过台湾，有人讲是罗憨囝过台湾，也有人讲是

0: 陆大成过台湾，这个故事随风的人吼，拢比较得较知影。因为陆孝子初初来台湾是住伫咧随风，伊有孝感动天，佮得到美女献花的好地利。这个故事真好听哦，当然是好听的，我唔再讲哈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吼，咱大家即马继续来听，我继续来讲故事。伫咧清朝的时阵，福建省啊，银洞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身世真可怜、真戆直、佮真有孝的囡仔，伊的名呢叫做陆大成。陆大成，伊七岁啊，就死老爸，十五岁就无老母啊，佮一个人啊。伊上无爸母，下无兄弟姊妹，伊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无依无瓦果，这是非常可怜的代志。虽然陆大成伊还阁有一个年老的母姑，可是伊的母姑啊年老体衰，家庭经济原来也真散赤，原来也真歹过。伊的母姑啊，伊自保都要无够啊，免哪有迄个能力通好来照顾到伊的这个陆大成。陆大成这个囡仔伊真朴实，伊真故意。伊袂讲白贼话，平常时啊吼，伊嘛无爱甲人加讲话就对啦。伊就一时过去甲人做工，换一个三顿食。伊食骨力，伊戆戆啊做，伊唔捌甲人滚滚伫咧计较安尼。所以讲，银洞地区这个所在的人啊，大家拢真欢迎伊，因为伊真戆直，所以讲，就阁有人叫伊陆大戆安尼啦。有时光阴如箭，日月是如霜。陆大成也已经二十岁啊，哥，伫这个时阵啊，银洞这个所在吼。有人时常过来台湾伫咧做生意，啊，成就拢真好。等去认同了后，拢讲台湾这个所在啊，是一个宝岛，是历史上所讲的蓬莱仙岛，就是台湾国。会使讲，满岛拢是宝，有金矿，有银矿，满溪海边拢是鱼，甲那田沟啊，鲜鱼、河流、满鱼都是大堆啊。切啊，果子啊，青菜啊，一年会当收成三季，啊，气候阁真顺。过去台湾做生意，民风阁真顺，生意是真好做。讲到福建东啊，地区的百姓啊，烧钱要过来台湾挖金矿个。陆大成啊，一看庄内有真侪人，拢伫咧准备路费，或者是生意本，拢要过去台湾做生意，伊嘛真想要参加一份个，可惜伊无钱咯。人别人有田、有地、有厝，通好去借钱，可是伊拢无半项。这个发起人啊，是陈万福。陈万福一看出陆大成也想要参加一份啊，可是伊无钱。要过台湾的人啊，有真侪人吼，大约差不多有二十几个。这二十几个人拢感觉讲陆大成这个人平常时是汉尼啊故意，是汉尼啊朴实。大家参详的结果啊，是路费大家啊，公家亏出租借伊，听候陆大成啊趁钱的时阵才害人。陆大成听到大家要帮忙伊过台湾啦，吼，伊欢喜甲袂困哩啦去。迄一暝，陆大成伊心中伫咧想，伊若是过台湾，老爸老母的墓地都无人通整理咯，早暗都无人通甲老爸老母烧香啊，伊都非常的有效率。要过台湾啊，还佫想着老爸老母的墓地无人整理，无人通甲烧香点火，陆大成一过天光，都低头夹咧呀，去甲老爸老母捡骨。人别人吼过台湾是款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啊，陆大成伊过台湾啊是担老爸老母的骨骸。伫要过来台湾的前一天，陆大成伊去拜别着伊唯一的母姑啊。伊的母姑知影陆大成要过台湾求发展，我那也真欢喜，啊，我那也真鼓励。伊的母姑讲：“大成啊，阿姑吼对你感觉真抱歉。”自从你阿娘过身去了后，我拢无能力通照顾你。啊，这三娘文吼是阿姑一生稳啊欠起来。你即马要嫁台湾啊，都爱扎一出啊钱，结婚的时阵通好用，出外是不必在家吼。那是个台湾的时阵，都爱想办法下坡转来给阿姑嘿。陆大成伊接到阿姑的三娘文了后，伊跪伫咧因阿姑的面头前讲：“阿姑啊。”感谢你的栽培，我若是过台湾了后吼，你就要保重你的身体。只要我若是出来成就，只要我若是有安定的所在啊，我一定会来接阿姑你过台湾啦吼。
1: 陆大成的阿姑老啊，无结婚也无囝无儿，我那也真可怜，真凄凉。唯一的亲情就这个外甥啊，娘娘。陆大成伊自船过台湾咯，船行到半路的时阵，港船的同伴有一个讲。
0: 阿罗大神吼，伊炸的物件也无比咱较细包啊啦，可是伊食当酸呢，好家己物件拢唔敢食，拢想要食别人个啦。罗大神讲，
2: 我炸的物件也袂食个啦。
0: 罗大神伊唔敢讲，互人知影讲，迄两包包福啊是老爸老母的骨骸。有时刚准迄个同伴，伊坚持要看罗大神，伊到底是炸啥物物件？伊无钱通好立存费，佮有遐尼啊大包的物件通好炸。大家嘛拢感觉真好奇，都坚持将罗大成迄两个包袱啊，甲拍互伊开啊，原来是骨骸。刚村的人大家拢惊一个，罗大成伊则讲，这是阮爸爸妈妈骨骸啦。阮无兄弟姊妹，我即卖要过台湾，阮爸爸妈妈都无人通拜啊你，所以我唔则顺续甲阮爸爸甲阮妈妈带过来台湾。迄、那个共伴的正无讲理，讲。啊！出去咱祖国祖国都不足啊，佫想要报骨骸，莫怪人叫你落大功，看你外功就外功啦。迄、那个同伴就要将骨骸要甲担落去海底，罗大成伊赶紧跪咧哀求。这个时阵，陈万福伊出面啊，伊年岁比较就较大，伊是要过来台湾的发起人，伊和罗大成伊好心感动着啊。陈万福伊讲：
3: 阿狗啊，你千万唔通无讲理由啦。唔通将罗大成因乡亲的骨头甲弹落去海底啦！罗大成伊安尼做吼，伊是对的啦，伊是一个好处啦，咱唔得应该甲疼惜，唔则对。
0: 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都有人叫罗大成叫罗好祖国，有时一家人正顺利平平安安来到台湾咯。伊是准备要来台湾掘金矿的，个听讲随风这个所在有正侪金马山，一家人啊都拢来住伫咧随风的山内。罗大成伊就凑茶凑碟啊，简单搭一个草料啊，就将因老爸老母的骨骸，甲放伫咧草料啊中，逐天早暗拢烧香点火。骨骸的边啊呢，有搭一首联，正平写富台释庄庄，倒平甲写创业树子孙，意思是写了真好。罗大成伊唔捌字，变了这首联，原来罗大成伊想甲真周到。伊要过来台湾的时阵吼，去拜托一个学堂的老师写的啦。迄、那个老师看到罗大成这尔友好，过台湾啊，佫要炸因许多人的骨头，所以吸收人的意思就是写讲罗大成伊真友好，过来台湾连祖先都迁过来，以后会伫台湾创业传后世个。即马过来讲罗大成，伊自住伫迄间草寮了后，伊就大声去找头路，伊伫一间矿场做工人。随风啊，受金矿场甲煤矿场，当然因一家人拢是要来台湾掘宝的，都拢找金矿场做金矿场的工人。日时上班，暗时回来草寮啊困。有时有一天，这天是矿场休假日，罗大成一直草寮啊休困。忽然间有一个新婚人来拜访，迄、那个人讲：“罗好主啊，我找你真久啊。”罗大成伊感觉讲。莫名其妙讲，阿婆你是啥物人？啊，你找我是要创啥？迄个人讲，我是一个地理师，我是江西省过来台湾找。